0: 东莞中秋花式玩法，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圈。地宫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正式启动。粤超半决赛首回合，东莞队客场1-0战胜梅州队，拿下首胜。从城市奔赴山林，东莞水莲山首场越野赛展现生态魅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7号，市委书记韦浩到南城街道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科学防控、系统部署，压紧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韦浩首先来到南城街道盛和社区智慧云谷产业园，详细查看园区环境卫生整治情况。随后，韦浩沿红山路步行督导，走进横街小巷、居民楼栋，查看积水清理、蚊虫消杀、滋生地治理等情况。韦浩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严格落实虫媒传染病防控各项措施，紧盯闲置房屋、建筑工地、旧厂房等重点区域，及时清理卫生死角，闲置杂物和积存垃圾，加大蚊媒消杀力度，有效降低蚊媒密度。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防蚊灭蚊，多渠道多形式普及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营造人人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0: 中秋佳节期间，东莞全域呈现浓厚节庆氛围，各镇街深耕本土特色，推出非遗巡游、游园雅集、亲子手作、文旅惠民等多元传统活动。从湖畔赏月市集到百年民俗巡游，从社区游园喜乐到亲子手作体验，传统韵味与现代创意碰撞交融。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节日乐趣，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团圆温暖。
2: 9月25日中秋当天，松山湖幽兰里幽兰的金秋奇遇记正式启幕，湖畔市集、巨型月亮、草坪音乐会接连登场，为市民奉上一场浪漫的湖山中秋盛宴。湖畔艺术市集汇聚24个特色摊位，创意手作、特色美食、趣味游戏一应俱全，市民携家带口穿梭其间。夜幕降临，8米高的巨型月亮装置缓缓点亮，天上明月与水中倒影交相辉映，成为全场最火的打卡点。夜色渐浓，悠然草坪音乐会温情开唱，悠扬歌声伴着晚风回荡，游客席地而坐，望月听曲，闲谈欢笑，沉浸式享受中秋夜的惬意。大岭山镇以皓月迎中秋、欢聚乐游园为主题，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节庆活动，既有全镇性的游园盛会，也有进村入社的亲子互动，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都能找到节日乐趣。在镇主活动现场，火柴盒音乐会率先点亮中秋夜色，文艺工作者倾情献唱，为群众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游园区内更是热闹非凡，趣味套圈、海底捞月加月饼、传统投壶、灯谜竞猜、运匹克球等6大互动项目依次排开，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市民踊跃打卡参与，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连平村，大手小手做月饼，共迎中秋好时光，亲子月饼 DIY 活动温馨开展，4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亲手做出造型精致的月饼。长安镇各社区连日来好戏连台，中秋雅集、主题游园会轮番上演，将节日氛围送到居民家门口，处处洋溢着团圆喜乐的气息。贤溪社区融合民俗体验与民生服务，设置月饼制作、糖画、灯笼、 DIY 等体验摊位，同步开展防溺水、防诈骗宣传，闲置物品置换活动更是助力虫媒防控。沙头社区西方公园的游园会、醒狮、手风琴、汉服秀、乐乐表演精彩不断，滚月饼、玉兔头头乐等游戏趣味十足。下岗社区、长乐社区也分别推出主题游园会，通过趣味闯关、集章兑奖、手作体验等形式，让居民在小区里就能热热闹闹过中秋。9月24日至26日，潮牛周末印横历五草龙嘉年华在田饶埠村火热举行，2条38米长的大草龙昂首领航，9条小草龙紧随其后，队伍浩浩荡荡穿行在村内街巷。 村民们敲起锣鼓，舞动草龙，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送到每一位观者身边。这个中秋，中塘镇处处有好戏，村村有欢乐。从潮玩集市到提灯夜游，从粤剧盛宴到手作体验，水乡特色的中秋习俗轮番上演，勾勒出一幅团圆喜乐的节日画卷。菊华龙塘的潮玩集市率先点亮中秋夜色，舞台表演、游园互动、福利派发轮番上阵，灯谜区、游戏区、非遗文创区人头攒动，街坊游客边逛边玩，热闹非凡。茶窖村的提灯添油习俗最是动人，孩子们提着灯笼结队夜游，唱着传统童谣走街串巷，沿路商铺备好蜡烛迎接。吴家冲村长者游园、四乡村灯笼 DIY 等活动也各具特色，覆盖全年龄段的节庆活动，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中秋的温暖与快乐。9月25日中秋当晚，乞食镇上洞村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洞草龙舞精彩上演，伴着铿锵激昂的锣鼓声，巡游队伍高举草龙穿梭古村街巷，龙身盘旋游走，翻腾跳跃，星火随舞姿划出金色轨迹，市民游客簇拥围观，原汁原味的百年民俗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打卡，乡村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中秋烟火气。
0: 9月26号傍晚，可园明雅韵，诗心寄月华，中秋夜游活动在东莞市可园博物馆正式启幕。这个中秋假期，可园博物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融合历史、民俗与趣味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让大家在古典园林里度过一个别样佳节。
2: 游客沿可湖水畔步道缓缓前行，随园林流转，与不同景致和表演不期而遇。整个夜游活动分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上下两篇，先共赏月，后共游园，一张一弛，雅趣相生。那场报告厅内游客满座，一场精心打造的精品诗词国风秀精彩上演，让中秋的情怀有声可传，让可园的诗意有境可感。外场则由园林流动演绎接力，国风舞蹈、诗词吟唱、民乐独奏轮番登场，游客随到随赏，移步换景，处处有戏。随后的游园环节中，张九龄、张敬修、苏轼、李白、李清照、嫦娥与百年法国友人等各路 NPC 驻足守候，静候游客偶遇。你可能在园中遇见园主张敬修，与他合影互动，听他娓娓诉说可园的百年往事，也可能在廊下被李白拦住考一首诗，或在亭中与李清照共诵一阙词。游客入馆即可领取打卡地图，沿五处打卡点逐级集章，凭印章兑换定制文件夹、古风贴纸、文创笔袋、古风香囊等精美礼品，层层闯关更有机会赢取限定中秋文创，参与集邮奖。每个打卡点前都排起长龙，市民游客有的在猜灯谜，有的与诸位诗词大家对诗接句，共品佳句，游园趣味拉满。活动背后是可园博物馆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懈探索，以园林为天然剧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以中秋为文化纽带，串起诗词、民乐、灯谜、投壶等多元民俗，以 NPC 巡游、打卡集章为互动载体，让市民游客与古典文化来一场双向奔赴的中秋之旅。
0: 今年以来，藏在南城银丰路的百年岭南名园杜香亭迎来全新蜕变。记者获悉，遇见杜香亭清末明初园林实景演绎空间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近日，迎双节致敬城市建设者遇见杜香亭系列公益观演活动率先开启预热，为这座古园解锁了文保活化的全新玩法。
1: 据介绍，实景剧以张伯珍的人生足迹为叙事主线，移步换景，层层铺展，从大榕树下的天光墟启程，游客手持银票步入清末市井街巷，在摊贩吆喝声中初识张家往事，行至杜香亭，品鉴袁崇焕也曾称道的馆位盛宴，感受鼎硬上的东莞风骨，追随东莞乡贤张伯珍东渡日本，亲历留日学子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爱国热潮，最终落脚地府张公祠，
3: 领略鲜活生动的东莞民俗。

0: 随着无人机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低空经济正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新开放空域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各行业注入发展动力。9月26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正式启动对外运营，旨在打造国内低空经济赋能城市核心商圈的标杆示范项目，为东莞全力打造低空场景之城提供有效支撑。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低空经济综合服务枢纽，东莞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南城瑞派 RA Park，依托东莞市无人机协会平台与成熟低空运营体系，以低空飞行服务厅创新融合低空战略规划、低空产业建设工程、低空基建、低空政务服务、航空文化体验、行业应用教学、无人机俱乐部运营，打造低空科教研学基地、低空亲子休闲、航空体育赛事、银发无人机社区联赛、无人机职业技能夜校等多元场景。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级艺能无人机学员、艺能展翔航空 VR 体验馆等核心板块，以无人机科普研学、实操体验、行业应用、专业技能培训、维修销售于一体。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负责人胡山英：
2: 我们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的启动，对于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呢，是起到决定性的一个新的坐标作用。因为整个全国以低空经济服务中心这个名称来去做这个载体，来去面向社会做普惠服务的，目前还是唯一性的。目前聚焦在东莞市的核心商圈的最核心的地段，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在做一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一个标杆。
1: 随后，艺能瑞派杯无人机足球社区联赛也在现场同步官宣并启动。据了解，该项赛事覆盖全市全龄段人群，旨在以赛科普、以赛育人、以赛兴城，为东莞低空产业蓬勃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群众根基。家长陈坤：
3: 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觉得，就不用走那么远嘛，也不用去其他城市学，就能享受到这么超前的这些服务，我们是觉得挺好的。我们觉得学无人机能给孩子开拓视野，还有那个动手能力，在这个低空经济的时代嘛，跟上这个科技的步伐。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恰逢中秋假期，9月26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首回合焦点大战火热打响。东莞队远赴客场挑战实力强劲的梅州队，最终以1-0战胜梅州队，拿下首胜。
5: 比赛鸣哨开赛，天空下起大雨，湿滑的场地给两队传控，停球都带来不小挑战。上半场双方高强度拉锯，你来我往，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很快，但都没能敲开对方球门。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一边再战，东莞队率先找到进攻突破口。下半场，东莞中场8号李振业抓住机会破门得分，为球队首开纪录。领先后的东莞队稳扎稳打，顶住梅州队一波波猛烈反击，全队众志成城，全力守住战果。中场哨响，东莞客场1-0战胜梅州，拿下半决赛首回合胜利。粤超东莞队队员李振业：
6: 进球了肯定是很开心的，但是没有我们整个团队的话，这个球是不可能进的，没有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感谢球迷跟各位支持东莞队的朋友们，希望我们东莞队主场能共同努力去取得好成绩。
5: 赛场外精彩的粤超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东莞文旅大篷车全方位展示东莞特色文旅亮点，精品活动以及智创优品将东莞的城市魅力、产业风采与人文活力带到梅州赛场，让现场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东莞的城市风采与创新活力。
0: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一场越野赛事在南城水帘山火热开跑，近千名跑者奔赴山林，在感受运动快乐的同时，也切身领略到东莞优良的城市生态环境。
7: 早上7点，赴卡训练赛东莞水帘山站在水帘山壁玉湖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设置20公里个人组、8公里个人组以及8公里亲子组， 兼顾专业竞技和大众休闲体验。

0: 选手们在山林间竞速漫步，既有精英选手全力冲刺，也有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把中秋假期演绎成一场特别的山野之约。赛事运营总监李武：
1: 我们这个赛道是我们的组委会跟南城区街道办事处一起去开拓的这个新的赛道，把我们的佛卡训练赛搬到我们水莲山。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从城市出发走进山林，我们越野爱好者现在是越来越多走向我们的户外，去体验这个不一样的这些节日的氛围啊，也可以去锻炼身体。
0: 作为在水莲山落地的首场越野赛事，赛事专属打造原创赛道，串联碧玉湖湖景、林间步道、山野阶梯与林荫绿道。赛事将城市山林资源与户外体育运动深度融合，尽显水莲山自然之美，彰显东莞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赋能城市文旅，推动全民健身。不少参赛选手表示，一边奔跑一边欣赏山林风光，体验感十足，真切感受到东莞生态建设的成果。参赛选手沈斌亮：
2: 我从深圳过来，可以，心情挺好的，然后赛道也比较美，然后赛道补给也不错，志愿者也比较多，路标也不错啊。满分10分，打个10分。
3: 近日，首批100箱西藏巴宜立定村华硕苹果顺利抵达东莞。这是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对口支援后落地的首个产业协作项目成果，也是莞宜两地深化消费帮扶、推动产业协作平台升级的生动实践。
4: 据了解，本次合作共定向收购苹果1000箱，分批次于中秋、国庆双节前后有序发往东莞。其中9月23日首批采摘装运100箱已于9月24日顺利抵达东莞，下一批次将在双节前后陆续完成采摘装运及交付。所有外销苹果均由巴宜区城乡供销有限公司统一收购、统一储运、统一对接外销，全部用于东莞各企事业单位节前工会福利物资采购。在去年林芝镇与塘厦镇结对帮扶的基础上，此次莞宜产业协作平台进一步升级。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巴宜区工作组积极对接前后方部门，会同巴宜区供销合作社深入苹果生产基地踩点考察，现场把关果品质量，同时对接东莞市国资委，链接东莞优品公司莞品优选旗舰店，推动立定村华硕苹果成功上架京东平台，形成线下定点供应加线上平台直销的双渠道格局。一方面，有效盘活立定村苹果特色产业，为农户稳定产品销路，夯实增收基础，把高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优势；另一方面，丰富了东莞节前福利物资品类，深化了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协作格局，实现高原好物出山、两地资源互补、协作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
3: 双节到来，为确保市民用气安全，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蓝焰红心平安家园燃气安全志愿服务活动，筑牢基层燃气安全防线，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5: 本次活动由市委社工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东城街道办事处以及东莞新奥燃气等部门联合举办，在东城兴城社区年丰山庄小区设立宣传服务点位，通过展板展示、资料派发、现场答疑等形式，为居民提供安检预约、燃气业务办理、安防设备展示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围绕燃气隐患识别、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未安检用气风险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宣讲。
6: 燃气开关不能摇，
5: 主办方还在年丰山庄幼儿园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护燃气安全主题科普课堂，工作人员结合幼儿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趣味互动抢答、直观现场演示的方式讲解基础用气安全常识，以儿童带动家庭，推动燃气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7: 东莞新奥燃气东城南社群网格网格长胡成：
8: 从小就是让小朋友知道天然气是什么个味道，什么组成的，然后呢自己再回到家把这个燃气方面的使用跟注意事项，然后再传达给父母，保证了家

0: 里的安全用气。
1: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深入小区住户家中，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阀门等设施安全情况，严格落实燃气隐患发现、登记、整改、复核、闭环全流程管理机制，坚决杜绝安全隐患遗留，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0: 很多用户他趁着这个假期外出，正好家里面呢长时间不用气，他要采取什么措施保证他家里面没有人的这段时间安全，就是要关阀、关电、关水。哎，我们就是趁着这个假期来做了个宣传。
2: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一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

0: 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15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1: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攀登版，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0: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2: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0: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8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然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3.5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3: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0: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远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4: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0: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与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5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造大造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 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5: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6: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0: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葛月君：
7: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0: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1至7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8: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发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29.5%，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 13.5%， 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

0: 电抵控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1: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0: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的就是顶部装备的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和螺旋桨构成。不好看体积小，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的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2: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0: 低空飞行加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3: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0: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物流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 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15/5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多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

0: 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十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军研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1: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2: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 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信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3: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4: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挡，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5: 随着这些智能

0: 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4: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3: 依托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驰援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5: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数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全球，让我们能更方便的合规的调用全球的算力，然后服务全球的客户。
3: 项目签约代表南沙某科技企业董事长陈科斌：
6: 在南沙目前算力的投资跟回报周期非常快，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在这地方上面的税收纳税贡献也能够快速体现。同时呢，对南沙我们觉得不管政府也好或者各界给的支持，那我们也能够让南沙推进成为更好的算力的资源的供给地。
3: 这次国家试点的落地将为广州搭建起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数据合作框架，为企业出海和外资进入提供更清晰更便利的数据合规通道，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产业生态的壮大注入动力。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数据要素流通处处长叶毅超：
7: 下一步广州将在国家数据局、省政数局的指导下，从三方面争取新的突破。一是由分散试点迈向穗港澳协同系统集成，做强来数加工、token出海标杆场景；二是立足三地合作实践，提炼可复制的广州方案，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规则输出升级；三是深化产业人才联动，共建国际化数据合作生态，把南沙打造成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国际数港。
3: 广州南沙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期间，南沙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千亿级迈进，打造华南地区高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高地。目前龙悦造船基地已形成占地4.33平方公里、产能558万载重吨的产业集聚区，广船国际等龙头企业首次订单超1000亿元，在高端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同时要打响海洋特色牌，推动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等重大平台发挥作用，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 全力打造南方。

0: 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朱元冰。
1: 广州既是支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深远海开发的核心要地，也是我国的重要海洋科研基地，必须以走向深海、走向远海、走向大洋为导向，在国家拓展深海基地、支撑南海治理合作当中勇担重责。
0: 除了支柱产业外，南沙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增长格局。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沙生命科学园、广东医工等平台集聚企业超500家，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高端医疗器械等优势赛道，打造广州南部高端医疗健康产业增长极，已成为营收超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半导体领域，以万顷沙集成电路产业园为核心，以构建起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是大湾区唯一的第三代半导体全产业链集聚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南沙谋定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依托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人字形交汇点优势，高标准建设南沙科学城，建设云港科大广州创新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无奈前，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在广州南沙粤港云谷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香港科技大学福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广州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国际化视野，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孵化运营经验和全球科创网络，越秀集团的产业资源和资本优势，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据了解，就是今年三月，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香港已成立。广州中心成立后，将同香港中心互补发展，形成香港科创团队通过广州中心进入内地，内地科创团队通过香港中心向外出海的新格局。截至目前，穗港联动科创平台已完成四批次项目评审，推动超过20个项目进驻或衔接两地科创中心。未来，穗港两地中心持续深化协同，广州中心将集聚穗港两地创新资源，成为广州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合作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强劲力量。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您收听，我哋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6: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7: 哎、
6: 这张
7: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7: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7: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7: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7: 哎。

0: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聚光灯调节完毕，
3: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3: 主副机位预备，
2: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2: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5: 氛围、
3: 舞美、
2: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接下来这首苏打的曲风非常的适合夏日，就好像是在夏天喝了一口加了冰块的清甜苏打。同时这首歌还是电影《爱情的代价》的片尾曲，听了有一种在爱情的路上狂奔的冲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小男孩如是说。有朋友跟我推荐这个乐团，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非常值得期待的乐团，音乐很成熟，还有创造性，让人想到当年的菲儿。当然小男孩已经完全具备了自己的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年毕业季，班主任发完毕业证，站在讲台上扶了扶眼睛，告诉你，你们继续往前走，我就先停在这里了。外面夏风正盛，少年正年少，可能这就是青春，这场青春只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选择题当中都选择了等待，常常在犹豫当中踌躇不前，就像是这首歌说的一样，想你的日子很长，见你的时间很短。听完这首歌，不要让自己和在乎的人虽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勇气。
1: 张杰最近这几年出的歌曲我觉得是越来越温柔了，他把这首很奇怪我爱你在演唱会上作为压轴送给了现场的所有歌迷，歌迷和歌手的关系或许就像这歌名一样很奇怪，我爱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一直都很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都会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当你咬牙撑过的时候，一切都会不同了。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阳阳，阿呆与阿坏。刚听到名字你会觉得很可爱，实际上这首歌讲的是一对情侣的暗恋故事，一个是呆呆，一个是爱使坏，那就跟着旋律一起进入甜蜜的爱情情境剧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啊。但我觉得每次这样的节目都会勾起很多的以前的回忆。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就会大部分的时间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市面上有哪一些新的东西啊，就不管是购买的产品也好，吃的喝的也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聊一聊，你会发现好多东西其实是以前的轮回，
1: 经典的轮回
2: 啊，包括就是女性用的一些什么穿的衣服呀，或者这个样式啊、彩妆啊，用着用着我就会发现，我活得久了啊，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以前用过的。你们这两天我就在这个某宝上面去搜啊，想买新衣服嘛，然后就换季了嘛。我就会发现那个什么把喇叭裤，
1: 微喇
2: 太火了，
1: 对，微喇工装裤。你说原来这些都是，就是大家平时日常工作的时候会穿的。
3: 其实说实在，这个喇叭裤，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大人，因为那时候长得半大孩子嘛，大人有时候给我穿，我从我心里那时候觉得还有点，对对，觉得奇怪，而且那时候好像不太流行那样的裤子，我还
1: 觉得好丑，
3: 就觉得自己很奇怪、很露骨的样子。
1: 但你看现在，就是这些就主打，哎，我这个宽松微喇。
2: 对，
1: 适合日常通勤。
2: 就是你们男生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因为对，就是女性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流行那个牛仔裤，叫微喇，就是你要量那个裤腿儿、你比的时候就是拿那个裤腿比到那个膝盖那个位置，它那个弧形有多大，它分微喇、中喇或者大的什么喇叭裤。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之后，它消失了。
3: 对，
2: 就大家会觉得那个很土、哦
1: 那会儿中间流行过一段时间，就是紧
2: 直
1: 就缩口裤、
2: 小脚
1: 啊、小脚裤、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流行。
2: 对啊，
1: 但是现在你看街上就很少
2: 都变精神小伙了，
1: 这么穿的人都是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儿。
2: 对、然后呢，我这一搜，我说这喇叭怎么都这么大，而且巨长，
1: 就像一像裙子一样。
2: 对，然后我的那个年代都没有，你得往80年代那个年代去看。好像
3: 更早了，还得要再早一点。
2: 对，就是再早一点，那什么 disco 那个状态的那个穿着打扮又回来了。
3: 因为那时候我十几岁的那个时候，父母给我一些那个裤子穿那样，我真的那时候自己觉得有点，哎呀，我这个好难看呀、这个东西。
1: 但现在又穿回来了，
2: 非常时尚，叫 Y2K 啊。
3: 哎呀，我又落伍了。
2: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潮流是个轮回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最近。尤其我不知道女生刚刚可能单单说的是女生流行的，比如说这个喇叭裤等等牛仔裤。那男生你看最近其实在这个潮流服饰这一块啊，大家又会流行叫工装
3: 啊，对，
1: 对，就是各种工装，
2: 我也穿，
1: 对，就是美式工装啊、日式工装啊等等等等，工装服、工装裤。但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前70年代啊，或者是80年代那个时候的工人们穿的衣服，就是它耐磨、结实，
3: 对
1: 啊。然后现在大家就是主打，哎，这个面料硬挺，能让我穿上有型啊。然后它又耐脏耐磨，然后又还专门要做那种做旧的感觉。其实你看，就是潮流是个轮回，
3: 是
1: 啊。
2: 这个工装裤什么衣服也确实，
1: 对吧？
2: 它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改头换，其实有的时候你都没发现，他都不改头换面，他改了个名字，
1: 就是
3: 原来的，
1: 而且
3: 像你刚才说，
1: 甚至就直接那么卖，而且什么经典款，哪年的经典款、
2: 对、
1: 就是不同的就卖的特好。
2: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女孩特别流行戴那种小蝴蝶的发卡，就是五颜六色、亮光闪闪、转色的那种发卡、我小的时候戴，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它又流行回来了，特别火，很多年轻的20多岁的那个女孩都喜欢戴，它就又回来了，一模一样。我跟你说，连样子都没带变的，
1: 就是要有品牌，然后要有这个明星效应，把它带火了之后，然后又会回到大家大众
3: 的视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2: 我说什么？好，我们回到现在的话题哈。这个神的后裔说，现在流行的东西就是很多日本90年代流行的东西啊、对，就是所谓的 Y2K 嘛，刚说了啊。斯努比说的这个柯达胶卷，这个胶卷不管是哪个品牌的胶卷，现在还有柯达这个品牌吗？
1: 有啊，
2: 就
1: 是
2: 胶卷已经没有了。
1: 但是现在就是有专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3: 非常少，
1: 对，特别喜欢，比如说就是相机，然后他很喜欢胶片机，然后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就大家就会喜欢那种比较老款的一些东西，然后就会专门去淘这些东西，就其实还有，但是你会发现价格很高，原来可能一卷胶卷十几块20块，

0: 对吧？但现在你需要花它几倍的价格才能淘到一点新的，就是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就是稀有物种啊，变成了物，就大家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价值也就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又具备了收藏价值。
1: 是
0: 我那个朋友专门在家里面买了一个小的一个架子，就是放不同品牌的胶卷
1: 啊，它变成了收藏啊，
0: 对，变成了收藏、嗯、
1: 啊，哎，但是胶卷也有不好的，因为它那会儿要挂。就
0: 还要冲洗嘛啊，然后就是它有一个
1: 你照的时候，你要把它卡扣要挂到那个上面，
2: 对，
1: 你要挂不上了之后你就白照，
2: 嗯，
0: 对，而且
1: 我们家犯了无数次这样的错误，
0: 就出去旅行，然后呱呱呱一通拍，后来发现胶卷上一张能用的照片都没有，
1: 不是，它就照不上，
0: 就没有、那个、
2: 就没有挂上，
0: 就没有
2: 过不了卷，
1: 对，没有挂上过不了卷就没有那个人影，我就印象特别深，我穿的可好看了，我到大连的海边去玩，兴高采烈，我爸喝了点酒，然后没挂上，哎呦，给我和我妈气的哟，
2: 一通拍，
1: 对，但那会儿的胶卷也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现在的不一样，就是人有的时候其实他是对。稍微能错后一点，这种延后的满足感有极大的快乐的。
0: 嗯、
2: 是因为当时你看不到，你不知道拍了什么样。
1: 嗯，
2: 而且你记得，就是可能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那个胶卷还要分不同的号。
0: 嗯、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2: 对，什么明暗还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2: 你比如说，你想晚上拍，还要拍买那种专门的晚上那种高感光的。
0: 对，
2: 它不像现在咱们调一下就行了。
0: 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加不同的滤镜。是吧、
2: 啊、
0: 就是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
2: 它是不同的那种感光度不一样。
0: 就你拍出来的照片质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不太一样的、
2: 嗯。
0: 就是刚刚丹丹说到的这个延后满足感，就是迟滞满足感，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现在没有了。
2: 嗯、
0: 就现在你就拍完。
1: 现在越快越好。
2: 越拍越
0: 你就现在拍完就拍完然后看一眼。

0: 的时候，你发现，哎，哦，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抓拍的镜头，
1: 嗯、
0: 哎，我那个时候就是又回忆了旅途当中
2: 的
0: 一些快乐，
1: 对，
0: 啊、现在就没有了。
1: 而且冲洗还有时间呢，
0: 对，
1: 冲洗还得十几天才能拿到，对吧？
0: 就是你这个照片拿到你手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一个月前啊，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去了这样玩，
1: 啊、
0: 哎，美美的照片出来之后，就那种满足感，嗯、现在好像没有了。
1: 对啊，而且之前还有相册什么的，
2: 对，
1: 你到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先看相册？
2: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会。别人会拿出来，哎，分享快乐。
1: 对啊，这个就是做客，
0: 哎，来看看我那次玩的这个
1: 做客的仪式感。
0: 但现在没有了，
1: 现在连别人家都不做客了。
2: 现在手机直接就发过去了。
1: 对，
0: 给你一个网盘，你去看一看。
1: 连修图现在都可以共享了。
0: 是，
1: 他有一个邀请别人一起修图。就我们现在不是拍一张照片之后，比如我现在都是什么，我发到群里面，然后你们自己各自去修嘛。
0: 大家聚会的时候。
1: 但现在的软件上就是邀请朋友一起修图，你们可以同时在同一个空间下。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软件上修图
2: 啊，那你要修图，两个人有分歧怎么办？
1: 你修你的，他修他的，我也不修你。就咱们三个合影，我只修我自己。
2: 那我就想把你修丑一点。
0: 不是，就是
1: 你试试，
0: 只关注自己的美貌啊，自己美不美，自己在照片当中是不是绝对的亮眼？
1: 对，嗯，所以大家就一起修图。嗯，好，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向着阳光说，某品牌的 AD 钙奶酸酸甜甜的，很好喝，
0: 嗯，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但其实还。还是有的，
1: 他有
0: 不知道说的
1: 是不是，但
0: 是不
1: 是这个品牌了，
0: 嗯，
2: 对，
1: 嗯，是另一个品牌。他说的这个品牌我也特别爱喝，嗯，现在也确实是消失不见呐，嗯，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大家跟我们分享啊。有个朋友说有一个荔枝味道的薯片，现在已经停产了。
0: 荔枝味，
2: 荔枝味道的薯片，
1: 对，某市啊，荔枝味道的，我有印象，
2: 没有印象，
1: 但那个味道他喜欢，就。可能就是比较独特，我觉得它停产的原因是因为大众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2: 但是现在的薯片也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味道
1: 啊，对，
2: 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味道，
1: 不好吃啊，不好吃啊，对吧？嗯，还有朋友说有一个这个品牌的饼干，什么嘟嘟，什么脸嘟嘟，你们吃过？
0: 那个就是一个鬼脸的造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
1: 那个应该就是品牌的名字吧？
2: 哦，哎，不是吧？
1: 是的吧？
2: 是品牌的名字吗？
1: 是的，好像这个饼干确实是很少很少很少了。嗯，哎呀，
2: 嗯，
1: 你看，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我以为他们都还在呢。
0: 就是可能就是淡出了，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在市场上有了新的替代品。
1: 嗯，
0: 你比如说他出了很多的其他的新的饼干，
2: 嗯，
0: 然后这个。造型或者是这个口味的就被取代了。
2: 我有印象，它是那种夹心饼干，然后里面是甜
0: 巧克力的这个，
2: 啊，对，
0: 夹心。
2: 我想起来那个特别满足，就是把它放在嘴里，然后你喝一口牛奶，
1: 嗯，
2: 就是牛奶再加它那个甜味儿，能
1: 翻倍真会吃，哎呦喂！
0: 所以你看后面就出来了类似其他的，
2: 对
0: 吧？对，这种不同品类的品牌就是取代了它，
2: 嗯，
0: 啊。但其实说到除了吃之外，我觉得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啊，制作的很多的综艺节目，
2: 嗯，
0: 啊，这个电视台啊，或者是各大平台制作的这些综艺节目，有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然后后来就
2: 消失了
0: ，就或者没有继续再往下更其他的，就一二三了，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个也有很多，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2: 嗯。

0: 字的儿童电视类节目吗？
1: 它因为它有频道，
2: 我觉得现
1: 在
2: 是
1: 现在有专门的频道，
2: 对，专门去在网上或者是某个 app 上去看这些动画片呀、
1: 啊
2: 嗯，包括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来源比较单一啊，不像现在你互联网随便找一个平台，你就能够看到，就能够收就是接收到这个片源、
1: 嗯、
2: 啊。原来的时候可能没有，
1: 你可能原来那时候咱们的那个信息量还是有限。
2: 对，
1: 现在一个是 app 啊，还有一个现在因为有频道了，有专门的这种少儿频道了，
2: 嗯
1: 啊，更多了。像原来可能我们就盼着。六点呀、啊
0: 嗯，
1: 然后看个动画片，因为七点家长们都要看
2: 新闻，
1: 看
2: 新
1: 闻，
2: 看
1: 新
2: 闻，
1: 对，都要看新闻了啊、
2: 是，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就是会有
1: 那个时间很宝贵，
2: 会有期待感，就每天就期待那个时刻。
0: 他的期待感，一个是来自于六点半的时候你能看到这样的动画片，
1: 嗯、
0: 第二个。他所播的动画片你是没得选择的，
1: 嗯，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他就是今天给你放什么，明天给你放什么，
1: 嗯、
0: 你就只能从他那里面，就是你是被动的看的。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可不一样，
1: 对，
0: 现在孩子
2: 挑着看，
0: 全是主动选择。
1: 嗯，
0: 但我反而发现，现在的孩子对于他们所看的东西是完全不满足的。
1: 嗯，
0: 就拿我们家孩子为例，我觉得他现在有无数动画片可以选，他经常跟我说：“妈，我不知道看什么了。”
1: 嗯。
0: 哇，我觉得没意思，什么都看完了。但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2: 就是看动画片还会没意思，就真的是不会有的，因为你的没有那么多选择，对
0: 对
2: 吧？你只有这个时段或者只有这个时间，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种也有好有不好吧啊。我觉得让整个动画片的这个行业可能卷起来，然后大家制作更加精良。好，
0: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
0: 嗯
2: 啊，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1: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暑假借来一台游戏机，只有一个游戏卡带，里面三个游戏，翻来覆去，我把三个全都打通了。
0: 嗯，
1: 然后下一个暑假拿来还是这三个。
2: 对
1: 对，
2: 就当你有30个的时候，你就觉得
1: 哎呀，这个没有意思，
0: 没
2: 有
0: 意
2: 思。
1: 对，
0: 嗯、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精神的这个层面也越来越丰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2: 嗯，
0: 就是太多了。
1: 嗯、对，
0: 嗯，
1: 选择。
0: 对，神的后裔说，以前有一档这个程前和杨澜主持的节目特别好，寓教于乐，忘了叫什么了。程前杨澜主持的是综艺大观，哎，还叫什么？
2: 正
0: 大综
2: 艺。对，正大综艺。
1: 我想说我没看。
0: 是正大综艺。
1: 是正大综艺。
2: 是正大
0: 综
2: 艺。
0: 是
2: 正
0: 大综艺。嗯。
2: 那个正大综艺的一个节目现在好像也有，但是改版了。
0: 是吗？
2: 但我记得原来的时候这个节目就是它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多。
0: 爱是 love, 爱是爱。
1: 它是前面有一段综艺
0: love,
1: 各种那个，然后最后。
0: 是这个吗？
1: 啊，对，没错。
0: 嗯。
1: 特别期待的是他后面那个译制片，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对、
0: 嗯，
1: 特别期待他那个片，
2: 就是很多舶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
1: 对对对
2: 只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1: 他还放一些剧，那时候有连续剧。
0: 我是喜欢看他有主持人外景出镜去做那个，就是最早的那种旅游外景的拍摄。
1: 啊、
2: 其实现在也还有，其实现在这个节目也还在，但只不过改版了之后，热度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1: 而且也一样，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你知道我说起来这个综艺节目，还想起来，就是央视做的一档城市闯关类节目，
0: 城市之间吗？
2: 对，
0: 啊、
2: 就是
0: 好看好看。
2: 而且它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很多城市，它还有外国的很多城市。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你通过这档节目，你可能了解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人文的特色、
1: 嗯、
2: 啊，城市的风貌等等等等。然后关键就是它的闯关确实很激烈，很有竞争性。啊，都是请那些专业的那些，就是体能特别好的人去闯关，然后你觉得这太厉害，这些选手们都太厉害了，就不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就水上乐园去冲个刺啊，就那种，他都是那种特别有挑战性的那种闯关，还有斗牛，
0: 对，
2: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画面啊，但后来就没有了。
0: 我是很喜欢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你知道我喜欢那个环节，你们都可能觉得特别奇怪。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在正式开始前双方放狠话的

0: 就是我记得有个主持人叫方方圆圆好像、啊、然后他们会分列两队，然后让这个城市的人，你们城市有什么口号吗，
1: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特别
2: 热情，很高涨，
1: 热情高涨，然后互相就喊话的这种状态特别好。
0: 我就每次想问你们会喊什么，
2: 气势上先不能输。
0: 对对对、嗯、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环节。
1: 而且就是分红队和蓝队，红蓝对抗、嗯、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激烈，每次看我就觉得热血沸腾。
0: 对对、嗯、那就很喜欢这样的。你看诗和远方说了，就那叫外景的李秀媛现在有个账号分享，我看到他的那个账号了、嗯、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嗯、我小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厉害。 嗯， 嗯，热龙舞是什么？阿俊问我会跳热龙舞吗？
1: 这个感觉像某个少儿频道里面的一个
0: 小神
2: 龙
0: 俱乐部吗？
2: 对，
1: 应该
2: 是，
1: 应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龙，应该是小神龙。
0: 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1: 对，你看，就是大家聊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些都是
0: 可以
1: 时代的印记啊，就是刻在脑海深处。如果不提到这个话题，可能不会想到。
0: 对，
1: 但是突然提到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
0: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产品，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停产，那个节目也是这样的。就因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做节目，你也会发现是有这样的节目的，但是凤毛麟角。
1: 没错，
0: 嗯，包括主持人他也不会有那么长的粘性，让大家能一直陪着他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有一档20年的广播或者电视节目陪伴大家，而且他一直没变的话，太厉害了。
1: 是的，
0: 嗯，太厉害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沟通哈。有朋友说某果园的那个番茄味道的饮料他特别喜欢，但是停产了。
2: 我也特别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就他那个口感感觉特别的醇厚。
0: 那他为什么停产呢？
2: 因为只有我们喜欢。
1: 嗯，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我还是我持我的观点是被新的产品取代了，
0: 嗯
1: 啊，就是大家
2: 不存在了，
1: 对，大家有了各自的新的心头好，
0: 对，
1: 然后他就被取代，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0: 是，还有朋友说某什么就是某快餐品牌原始的鸡米花不劲爆的那种，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刚出来的那会儿的那个鸡肉占比更高、面粉占比更少的鸡米花。我发现真的，
1: 对，第一代
0: 现在的鸡米花哪叫鸡米花呀，那叫面米花好不
1: 好。面米花，对，就是肉当中裹着一大层面粉。对，现在就是这样子。
0: 是，哎呀，真的，你看，所以不是他们停产了，是他们不一样了。不是我们的问题，
2: 他们变心了。
0: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口味的这个饮料然后停产了的啊。还有朋友在说的这个节目叫，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什么五一七天乐啊。
1: 包括十一七天乐啊，
0: 是因为五一十一现在没有七天了吗？所以不乐了。
1: 哎，这个说起来也很扎心，假期
0: 五天，
1: 对，现在是五天，但是原来一放就是七天，所以会有这种五一七天乐的这种长版节目。
2: 现在乐不了那么长时间
0: 了，调休现在都，关键大家现在都是工作七天乐，对吧？现在可能也是。再一个就是随着大家这个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改变，它可能也不像以前的制作方式了，包括咱们广播的这种制作方式其实也在改变。
1: 是的。
0: 你知道就是最初我入电台的时候，我对电台的所有的印象就是主持人自己，没有同事，
1: 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0: 对，就是我的印象就还最初的大家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你们就那种绿色的灯，绿色的小台灯，咱们录音间现在还
1: 有，
0: 有
1: 的有的有的。
0: 现在录音间不是重新装修了吗？我最早在录音间去录广告的时候，都是那种底下还有个那种像铜制的那种拉的那种链儿，一拉啪关了，一拉。我对于电台的印象是这样的，然后主持人就提个小筐上来做直播了，灯一关也没有什么摄像机什么的，但你看也变化了。
1: 对，其实就是随着时代的，
0: 哎，
2: 没有一拉就折了吗？
0: 没有啊。你什么话什么意思，啊，你在点
2: 我
0: 吗？我
2: 你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家里都是那种拉绳的那个灯吗？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当时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一拉啪灯折了
0: 啊，
2: 这个灯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它不能变了。
0: 那包括马桶不也是那样吗？
2: 然后
0: 它是这种拉的
2: 特别麻烦，就你还得上去弄那个重新拴的那个绳子。
1: 是，
0: 对，你看现在都是感应的了。
2: 对，它现在
0: 你
2: 按一下啪按一下开关就行了。
1: 你再用它需要去拉的话，你就觉得我生活在上个时代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虽然我们之前聊过类似的，但今天这个感觉聊起来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产品，它其实在，换了个方式还在，对，只不过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关注他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

0: 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凉快的地儿啊，这个地儿呢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不过呢都没有作为这个主说的对象，主聊的对象都是在那儿落脚，或者是要去别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大名鼎鼎玉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青海，而且呢目标非常的明确，要聊聊玉树，聊聊青海西宁。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刚刚从那附近回来啊，这个非常新鲜的旅游体验。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介绍很多啊，只有作为专业的旅行者才能在青海去到过的一些地方，回来说说感想。那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先有请刘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我又来啦。
7: 哎，今天在节目里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比较远，但是呢，入秋之后，现在大家去应该是感觉非常的舒适，而且呢，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去到青海，已经感觉到这个昼夜温差，尤其是晚上比较凉了吧？
8: 对，
7: 这个刘荣到那什么感觉？就是好像上个月底这个月初，
8: 对，我刚回来。是这样的，因为我去玉树也真的很多次了，没有七次也有八次了，所以在这个季节去其实已经凉了。那么我们上个月去的时候，就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因为它温差太大了，正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半袖，但是一到这个三点多钟就开始大家要穿冲锋衣了这个温度还是
7: 三点就要穿冲锋衣，
8: 三四点钟，对，因为它只要有风就开始凉，
7: 就开始体感冷，
8: 对对对。
7: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去这个高原城市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各个不同的季节啊。我们去到你比如说拉萨著名的3650下来以后，反正我的脑子就开始慢了，就是缺氧明显体现，就是你是刘笑吗？我得一整半天是。另外呢去到昆明倒是没有太大感觉，应该昆明城区在1500到1800左右吧，也算是高原城市。这一回呢应该是落地，你是落地西宁还是直接到了玉树？
8: 直接到玉树。
7: 玉树有多高啊？
8: 玉树是这样的，它平均在4000以上，但是我们这次过的最高的在4700到4800之间了已经。
7: 感觉你的身体的反应应该不是很明显，老去这种地方吗？
8: 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老去的缘故，所以我还好。但是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真的是因为我们也有大家一起去的嘛，如果直接上高原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玉树的话，最好在西宁停留一天两天，适应一下再上去。
7: 西宁没多高，
8: 西宁2000多吧，2500、
7: 也2000多，
8: 对，也2000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这个落差很大。
7: 这也是经验。另外，玉树这个地方，我听不止一位达人回来说，说现在建设的极好，
8: 确实
7: 不光是这个道路交通。包括餐饮，包括住宿，这两年条件也是突飞猛进。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乔帮主刘荣去当地，也赶上了当地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8: 蓝莓国际影像周。
7: 对对对，国际影像周，因为 刘荣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对这方面也非常的感兴趣。节目一开始啊，咱先不聊在玉树都去了哪儿，一会儿会挨个跟大家说，有很多地方呢，只有他们作为专业的摄影师才能到啊。
8: 嗯，
7: 另外呢，就是要解释一下这个蓝莓。
8: 对，
7: 很多朋友一聊到青海，最近如果大家只听音就觉得可能是土特产的宣发啊，不是，蓝莓一个是指澜沧江，
8: 对，
7: 一个是指湄公河，
8: 对，
7: 就是在咱们国内叫澜沧江，
8: 对，
7: 流出去了，它就变成了
8: 湄
7: 公
8: 河，
7: 湄
8: 公河，对，
7: 然后呢，穿越的国家有很多，缅甸、老挝、泰国，对对对。
8: 嗯，
7: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谓文化交流活动呢，应该是声势也非常的浩大，
8: 嗯，
7: 而且是一个长线的活动，每年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哈。
8: 对，
7: 这个今年这一次啊，刘荣到那儿好像待了6天，这一次你是飞过去的呀，还是？
8: 对，飞过去的。
7: 哦，你能直接落地没感觉吗？4000多呀、啊？
8: 我们是先在西宁经停一下，然后再去的玉树、
7: 也是在那儿待了一宿。
8: 待了没有一宿，就俩小时。
7: 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8: 对对对，就白天到的，白天走的。
7: 啊，那咱们就接下来。旁的不说，就聊聊这个玉树吧，因为大家可能脑子里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啊。
8: 对，
7: 它本身名字也比较好听，叫玉树，玉树临风啊。但是到了玉树怎么玩，这个有不同性格的人也有不同的玩法。现在呢，主题活动也多，当地的这个城市建设也非常发达。
8: 嗯，
7: 到底哪一些玉树的景点是必去的？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三江源头啊，
8: 嗯，
7: 我到了玉树是不是就能去三江源头看一看？
8: 嗯，
7: 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到底能离那儿多近？接下来呢，这刘荣就会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首先，他去的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嘛，这一次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也不叫特权了，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通行许可。
8: 对
7: 对对，他能首先去到的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可能。不能够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
8: 现在确实是大家是不能去的，只有这个持证的或者是特殊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是这个拍摄啊，才可以进去。
7: 对，叫昂赛。
8: 昂赛大峡谷。
7: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大家都去不了的地儿，是一种多么安逸。同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啊？
8: 嗯，就是说到这个蓝莓国际影像周
7: 啊，
8: 就是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6-7年了，应该说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澜沧江和这个湄公河流经的这六国，它做一个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7: 嗯，
8: 它都融合在一起，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契机。
7: 嗯，
8: 那我们这次跟着整个这个拍摄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昂赛大峡谷，因为昂赛大峡谷我已经去过2次了。
7: 嗯。
8: 只是说之前我们在玉树待着，我们先去过囊谦，看过网状水系，看过盐田，然后呢昂赛大峡谷进去的时候呢，之前也只是在就是大家能一起去到的，比方说三江源公园，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园上的一些景色，
7: 这个普通旅游者也可以，
8: 这个对三江源公园大家是可以去的，但是这个昂赛大峡谷它确实是在玉树的杂多县，也就是玉树下面的一个县城，然后它应该属于我们现在管人家叫咱们的中华水塔嘛，青海是咱们水塔，就是它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源头。
7: 嗯，
8: 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是山上的这个雪水流淌下来的。
7: 嗯，嗯，
8: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
7: 对对对，
8: 对，
7: 而且呢，它一般上游规模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大。
8: 哎，对，
7: 它是一个区域。
8: 对，它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像这个囊谦的囊谦这个地方，它这个网状水系它有很多的水汇流到那儿，它其实上游没有那么庞大的水，
7: 嗯
8: 啊，可能就是一条那个澜沧江下来的这种感觉，
7: 对，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飞流直下啊，
8: 对，
7: 在上游往往是你都感觉不到那是一个。就是大型的河系的源，
8: 都没有想到它能有那么
7: 对
8: 绵延
7: 啊！对，尤其是在风水期、枯水期，它可能还会有这六大六小的时候。
8: 对对对对。
7: 它所谓的源头之所以不让大家靠近，就是完全出于环保考虑，
8: 对生态的问题。
7: 就整个那一片区域非常的大，
8: 嗯，
7: 而且呢，以鉴于我们刚才说到，它在上游是一个缓慢的流过，
8: 对，
7: 所以呢，也算是相对比较脆弱的一种生态。
8: 是，而且进去了以后，大家其实都是要非常注意保护生态的。
7: 嗯，
8: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昂赛大峡谷，目前为止，因为现在它这个属于这个汛期，所以它的水质，大家可能从我们的视频上都能看到，它的水质是很浑浊的啊。
7: 嗯，
8: 其实它到下游以后是非常清澈的，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水期不一样，
7: 就是风水期嘛。
8: 对，
7: 嗯。这个从源头流出来的水的水溜啊，咱们老百姓讲话，水溜是比较大的。
8: 嗯，
7: 然后到了现场呢，应该是做了 一段时间的拍摄，你从进入这个阿萨大峡谷到出来大概多长时间？也两三个小时？
8: 哇，不止，
7: 得一天的时间。
8: 嗯，是这样的，我们大概很早就要出发，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地方确实是人迹罕至嘛，
7: 嗯，
8: 而且它又是加上高原，并且其实它等于是没有路，我们都是悬臂公路上进去的，
7: 哦，很慢。
8: 对，开车也差不多进到这个峡谷也要三个半小时左右。
7: 就是一切顺利要三个多小时。
8: 对，而且路况非常的复杂，
7: 哦，
8: 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行走，
7: 这个挂壁公路，
8: 对，挂壁公路，
7: 嗯，
8: 所以还是
7: 比较困难。
8: 景色很漂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险，
7: 就是上午出发，
8: 嗯，
7: 大概这个快到中午能到达，
8: 差不多一两点钟才能到
7: 啊，那么早出发，然后下午才到，
8: 因为它的路是很坎坷的，
7: 三个多小时，
8: 对
7: 啊，然后还有拍摄工作，
8: 对，
7: 然后这一天的行程估计就在这个
8: 大峡谷了，对，都在这里了，嗯，
7: 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其实对于刘荣来说，这个地儿呢并不新鲜，但是每年去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去是最适合大家旅行的。咱先不说那个别人去不了，只有你能去到的地儿。整个玉树，它的这个旅游旺季和淡季有区别吗？还是只有冬季是淡季？
9: 应该是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到9月份吧，应该就已经非常冷了，已经不太适合大家去旅行了，可能
8: 就只有春夏秋还是初秋，
9: 对，差不多六到八可能是最好的时间段。

0: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能够看到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
1: 嗯，
0: 还没有太多落叶。
1: 而且它即便是夏天，它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夏天
0: 啊。
1: 它的夏天也是带有一丝丝凉意的夏天，
0: 哦，就是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1: 对对对，毕竟它海拔高，但是它的光照又强，
0: 嗯，
1: 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
0: 4000多米啊，
1: 对，
0: 还跑了一趟这个阿塞拜峡谷，
1: 嗯，
0: 估计也是在4000多的路面上，就这么往前开，
1: 全部都在4000，我平均测过啊，基本上在4500以上，我们整个这条线路，
0: 嗯嗯。这是旅行的，你就是在西宁歇了一点，然后到那儿第一个去的地儿就是这个阿塞拜峡谷。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精力最好的时段哈，
1: 对，
0: 最有冲劲儿的时段都放在了这个最艰苦的路程上。
1: 其实也是趁着大家高反还没上来的时候。
0: 啊，这个还有那个早晚吧，就是按理说应该到了那儿反应是最强的。
1: 有些人可能会延迟一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进去以后比较兴奋，可能会
0: 反倒会
1: 冲淡一些。嗯，
0: 那你不光是开车嘛，就你下来溜达的速度也会相对。
1: 对，其实整个都需要慢下来
0: 啊，对，一般啊，刘荣都习惯早晨去取景，采访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包括去青岛哈，
1: 嗯，
0: 都恨不得10点半已经开始在海边溜达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一次特别早出门，下午才开始拍摄，这是阿塞大峡谷，
1: 对，
0: 这也是一个目前啊，有一些区域已经禁止普通游客入内，但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是可以的。另外我听说现在也有一些政策，
1: 嗯，
0: 但是不支持你单打独斗，就是你自驾
1: 啊，那不行，
0: 可以统一，
1: 对，通过正规渠道的那是可以的，对，
0: 啊，
1: 自己是进不去的，嗯，
0: 就是要有向导，要有统一的车辆，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环保，
1: 必须，这个是必须，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有的朋友喜欢去玉树看三江源啊，去看一些自然风光和一些人文的一些遗迹啊，另外的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体验这个城市生活，原来都觉得这个城市生活啊 City Walk 跟玉树没关系，现在有很多朋友晚上都玉树，哎，发现很多年轻人开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什么咖啡馆啊，小面馆啊，都已经这个
1: 可洋气了，现在
0: 自成风格。你说白天吧，有可能紫外线强，大家出门要不就奔景区了，
1: 嗯，
0: 可能这个整个玉树当地中心区的人并不多，但是一旦华灯初放，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这一次待了6天，其实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玉树哈，所以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见闻呢，会陆续和大家说。首先到达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个地方对于某一些区域的这个环保要求非常的高。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去了一个丹霞地貌。这个丹霞地貌呢，我不知道刘荣看到以后跟张烨是不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因为张烨他是放在上面的一层一层的感觉，但是这个扎旭河河谷呢，它是在，尤其是我们不是玩了漂流这个项目嘛，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平视角的水面上看这个整个的地貌，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张烨你感觉是色彩比较斑斓，然后又有起伏，
0: 张烨是在地上，
1: 对，
0: 他那个就是你平面你就抬头就能看得到，
1: 对，然后这个是在河谷里往上，就是你所有只能是仰头看，然后只有一条江水顺着往下流，然后四周都是这种白垩纪的这种丹霞的地貌，非常的颜色很重
0: 啊，
1: 对，它是那种砖红色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主色彩是
1: 砖红色，对，主色彩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整个的这个旁边，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像丹霞那种色块，
0: 对，不，有一种说法叫七彩丹霞，
1: 对对对，
0: 张烨叫七彩丹霞，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是基本上全是砖红色，
0: 哦，另外一种完全
1: 对，它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同的颜色了，
0: 嗯，这是我们知道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在扎曲和河谷，这个刚才刘荣顺道手带过了，叫扎曲河，因为他对那地儿特别熟，所以他就认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扎曲河就是澜沧江在青海就叫扎曲河，是吧？
1: 对，
0: 也显摆一下，做了功课啊。这个扎曲河河谷还是体验了一个项目，看丹霞地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在那儿还漂流了一下，
1: 对，还漂流了。
0: 这个体验活动可能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轻的朋友非常感兴趣，
1: 嗯，
0: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算是风水期去的吧？
1: 对，风水期去的，其实，水还是很
0: 急的，
1: 对，很急的，很汹涌澎湃的，尤其我们还赶上下雨，
0: 就你那种漂流

0: 是大概什么意思？拿一个那奖，然后戴一头盔，穿一身。
1: 哦，现在我要说，他们真的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0: 啊！
1: 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必须要签署一定的协议，
0: 嗯、
1: 然后呢会有专业的教练至少给你培训20分钟吧，就是各个方面。
0: 哦、不是带队进去直接滑
1: 啊？不是，那不行啊，要培训，包括你怎么求救啊，包括你怎么这个穿救生衣啊，怎么动桨板啊，这些他都要给你讲的。但是你上去了以后，他应该是分成一个船上可能最多是6个人，然后6个人就是坐在上面，然后会有一个教练在后面，然后他作为一个是首舵人吧，应该算是啊，掌舵人，然后大家就在这儿体验这个漂流。其实整个漂流的路线并不算太长，但是它蜿蜒的这个看到的四周的景色还是比较难得的。
0: 水流如此之湍急，受训时间又如此之短暂，你竟然还能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注意到周围景色的变化。
1: 因为我就看景了。
0: 哦，他那个其实也得滑吧？
1: 对，
0: 也得
1: 滑，但是大部分都是由这个教练去完成的。
0: 啊，
1: 我们更多的是看景。
0: 你那艇上呢也是6个人？
1: 对对对，也是6个人。
0: 大概得滑多长时间？
1: 哎呀，也挺久的，差不多得要20分钟半个小时这个样子吧。
0: 那真不少时间了。
1: 是，
0: 那从上去到最后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变化？我记得你在很多地方都漂流过。
1: 对，但是这种高原峡谷不一样。
0: 对，因为很多朋友一方面觉得很刺激，很精彩，这样的旅程、
1: 嗯、
0: 大概持续20分钟的话确实能够心满意足、
1: 嗯、
0: 但是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在高原区，以前咱们知道漂流啊都找一河谷、平原地区，他这一弄到高原，大家可能心里头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怎么说呢，觉得有一些我这个肺
1: 啊
0: 对，就是你是什么感受？没有感觉还可以。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它应该算是青藏高原最高的一个漂流了，它就不太，
0: 我还以为你说是青藏高原最矮的。
1: 它是最高的了，就不太会有比它再高的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漂流跟别的漂流，我觉得最明显的是它全部原生态，它不太可能有像别的漂流有造这种这个河道啊什么的，它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0: 就推块石头进河里，
1: 对对对、
0: 啊、没有。
1: 而且它能碰到的这个石头也好，或者是这个河流啥，它全部都是全生态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要感觉的是全自然的。它跟我们这个后期的漂流有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0: 就原生态保留程度。
1: 对，原生态保留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河道是很宽的，它不像我们那个漂流，他们有的是那种窄窄的那种、为了刺激。
0: 对，我们不是怕翻船，我们是怕撞上。
1: 对对对，是刺激，它不是，它的河道很宽，但是你想它毕竟是一个澜沧江的源头，它的水流确实是在那儿啊，就即使我们说它在平缓，它也是有水流在那儿，所以你整个的感受是很明显的不一样。另外其实大家对高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就是我们肯定要注意小心、但是也不要太大负担，就是都会适应的。
0: 哦，就是以你的经验，
1: 对，都可以适应的。
0: 刚才吓唬我们说那地儿清凉的，它一旦漂流起来有可能注意力会转移。
1: 对， 对， 对，
0: 而且呢你到了这个所谓看丹崖地貌，然后在扎巨河漂流应该是第几天、第三天，
1: 第二天，
0: 也就是在西宁转了一下机，
1: 对，直接到玉树的第二天。
0: 玉树已经够累的了，就那不知道玉树、就是这个我们说昂赛大峡谷已经够累了、整个一天的行程，
1: 对，
0: 要去漂流。
1: 但是漂流我觉得是一个很兴奋的事儿，你就不会有太多的
0: 负担
1: 的感触了。
0: 那你拍摄问题怎么解决？你有小伙伴在岸上帮你拍吗？
1: 没有，我们就是无人机和手持设备。
0: 这个没多长时间吧，也是一大早去的吗？
1: 这个是下午去的，因为当天一直在下雨、我们以为这个就没办法完成，结果在3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放晴，就高原气候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它不会是说下雨就下雨那种，它是不一定。对，所以天一晴我们就赶紧去了。
0: 你还没、好吧，太厉害了。就是在一个雨天，我们直说是风水期啊，那雨刚刚落下之后有可能那个水流会更大。
1: 对，我们正飘的时候其实还飘了一会儿
0: 又下了。
1: 对
0: 啊，没至于特别大啊。那就等于这一天就这一个行程，到了这个丹霞地貌，然后在扎曲河、去所谓采风和漂流， 确实是
1: 行程其实挺多的，
0: 就这
1: 只是玩，对，玩可能就是玩了这么一下，但是我们你想我们到了这种这个杂多县，我们又是这个跳锅庄啊，又是看文艺汇演呀，又是诗歌朗诵啊，看雪豹小镇啊，所以一天行程很多。
0: 那就挨个介绍介绍吧。我以为你的行程安排的就是特别速特别快，你比如说一天全部行程在这个昂赛，第二天全部行程在扎曲河的大峡谷里，感情第二天下了雨也没挡着你出去，
1: 对，都没挡着。
0: 那等于漂流大概也就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1: 对，从换上衣服到教练教完到你漂完，整个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过程吧。
0: 哦，那还行。上岸以后也没什么反应，就是身体上
1: 还好，还好。
0: 随行的伙伴，
1: 我们还跟教练一起唱这个歌曲，民族歌曲呢。
0: 你那地儿到底多高？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就是喜欢这种运动的人，可能都会喜欢这样的一种。尤其人到了这种纯粹的自然环境下，他是不由自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非常激动啊，而且呢，会心情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大峡谷里，我估计这个含氧量，虽然它海拔比较高，相对含氧量应该还是比较可以的。
1: 哎，您说对了，因为它正好旁边还是有植被的，它相对的就好，对，相对要好一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大鹏恐高的鸟。飞

有很多人都是一到中午就会吃草，点一些蔬菜沙拉或者是鸡胸肉沙拉之类的，但你会发现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一些小零食，你也会疯狂的想念，比如说辣条、螺蛳粉这些东西。但吃辣条一定要注意了，不能吃太多。有调查发现，很多辣条的配料表显示，排名前五的原料分别是小麦粉、生活饮用水、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但其实它的钠含量非常的高，吃一包比如说100克左右，你就相当于摄入了7克盐，超过一天所需要的量了。辣条的油脂含量也很高，一包就可以占到你一天需要量的1/4左右。实在想吃呢，我建议大家首选一些大品牌相关的产品，最多最多吃一两根就够了，千万不要把整包都吃完，不然的话你真的会后悔莫及。接下来

有一些蔬菜非常难吃，但他们却是养生高手，是什么呢？比如说排名第一的是鱼腥草，又叫做是折耳根，带着一种特殊气味，有些人吃着吃着就会觉得很反胃。它的腥味来源于鬼仙乙醛，有抗菌消炎作用，并且可以有效的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流感嗜血菌等等等等一些病菌的生长，还能够防止感冒引起的发烧、咳嗽和嗓子疼。排名第二的是苦瓜，它的苦味是来源于葫芦素和奎宁。苦瓜越苦呢，营养价值越高。另外，它也含了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维 C 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是西红柿的3倍。排名第三的是香菜，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吃的，但有一类人是不能够闻香菜。但香菜当中维 C 的含量也比普通蔬菜高很多，所以这三类所谓的排名前三的难吃的蔬菜，你更接受不了哪一种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方炯斌《新南海姑娘》。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来说，要他们来表达爱真的是好难。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同学，是这种类型，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好了，不需要太多仪式感，也不需要太多的表达，他就觉得陪伴就是最好的表达。但其实女生我认为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的，偶尔精心准备的仪式感和一点点爱的表达都是爱情的滋润剂。我认为不管是出于什么阶段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让彼此有那么一些枯燥感。所以感情当中你把这个人当作唯一其实是不够的，还需要你亲口告诉他，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偏爱，你就是我唯一的独有的爱。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Love Takes Time， 来自她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Mariah Carey 当中，并作为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发行。90年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和加拿大的单曲榜登顶，也成为 Mariah Carey 第二首登顶的单曲。91年她还凭借这个歌获得了 BMI 节奏蓝调奖的年度单曲奖，并帮助 Mariah Carey 拿到了最佳词曲作家奖，也算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具备风向标的一首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五月天的《天使》，这个歌呢是怪兽和阿信一起来创作的，听起来比较简单干净，也很纯真。而歌词据说是根据小天使小主人的一款这样的游戏来创作的，游戏当中小天使这个角色呢是要默默地帮助对方不被发现。而阿信也说，其实这首歌是想表达每个人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天使守护，只是也许你根本就不知道而已。来听《天使》。

才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做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跑步。那问题来了，跑步是脚掌落地还是脚跟先落地呢？根据落地方式，其实跑步可以分为前足跑、后足跑和中足跑三种。前足跑和中足跑的触地时间比较短，对膝关节压力较小，但是同时呢，足踝、跟腱等承担的压力也会增加，时间久了会产生跟腱炎等足部的一些问题。而三种落脚的方式其实各有利弊，关键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落地位置和是否有缓冲这两个问题。所以各位跑友，如果经常要跑步的话呢，一定要买一双比较好的跑鞋，最好去有缓冲的橡胶跑道这样的地方去跑步。如果没有的话呢，根据自己跑步的环境来调整姿势了。最后再温馨提示，跑步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我喜欢。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气功啊，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是小静，下一首歌要听到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和越亲近的人在一起，你的脾气就越大？后来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其实是因为他给了你太多的安全感，你知道你跟他发脾气他是不会离开你，他会包容你，你这样的对待方式又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反省一下自己，越是最亲近的人，你是不是越应该对他们轻声细语的说话呢？来听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我不怕》，这首歌也是在潘玮柏比较辉煌时期发行，在00年代华语乐坛最兴旺的时期，当年他的《壁虎漫步》风靡全国，惹得小年轻们个个都很喜欢，或者说让大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关注说唱文化。潘玮柏呢，也算是一种当年潮流音乐文化的代表吧。你当年有没有单曲循环过潘玮柏的歌呢？

的声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知心姐姐啊，我已经做了26年的主持人了，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导师。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讨论一个关于家庭教育或者是自我成长的话题。今天开场呢，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上高中，住校呢，你给他绑了你的银行卡，结果呢，发现啊，他非常喜欢网购，花钱大手大脚，买的很多东西啊，你感觉是不值得的，那你会怎么做呢？各位，你是直接把卡解绑了，是限制额度，还是找他谈一次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第一反应。好，那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啊，在进行直播。您可以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啊，我们在进行音频的直播。您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此外呢，也欢迎大家就是来添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叫知心姐姐叶纯。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已经发在了短视频当中啊，各位也可以呢在评论区啊跟进一下自己的想法。算时间快慢速的跳。好，有一位妈妈呢跟我咨询啊，她呢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关于孩子花钱的问题啊。他的儿子呢在读高一啊，正住校呢，学习成绩中等。从初中开始呢，这个孩子就表现出来啊，对赚钱挺感兴趣的。现在呢也挺喜欢读证券投资啊这一类的书籍。之前呢他让儿子绑了自己的银行卡啊，刷卡呢是无限额的。但是呢现在发现有点不对劲啊。因为呢儿子喜欢网购，而且呢还喜欢买一些很贵的东西啊，他觉得自己配得感高啊，要买一些品质高的东西。但是呢在妈妈看来啊，有些东西是不应该买的啊，不应该或者说不用买这么贵啊。那虽然呢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但是他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太物质的人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啊，妈妈的这个困惑就是啊，我该怎么去约束他的消费？高中生的零花钱该怎么管理呢？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位妈妈应该收卡吗？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收或者是不收，哈哈，或者说你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好，那各位呢，欢迎添加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啊，那么把您的一些想法哈留在我的评论区。

好了，那么此刻呢，跟大家各位市民朋友来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啊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

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啊去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享受。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啊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宜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尼泊尔之行。哎，您准备出去转一圈吗？尼泊尔呢是雪山王国，有千年王朝啊，它是被称之为佛国。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六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吉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也就是猴庙，博大哈大佛塔，以及呢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啊，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的亮点呢，是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是否遇到过给孩子生活费或者是零花钱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纠结呢？感觉呢，现在家庭生活的水平啊都提高了啊，似乎呢应该给孩子更多的零花钱，但是呢，如果由着孩子花呢，也不是个事儿，对吧？像这位妈妈就说到呢，她发现自己啊，读高一的儿子啊，花钱大手大脚，总是买贵的，而且呢还说呢，是因为自己配得感高啊，所以才买品质好的东西啊。然后妈妈觉得呢，她花钱太多了，而且买的也太贵了哈、啊，不应该在自己没挣钱的时候就这么花钱，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太物质的人。好了，那么如果你们家的孩子上高中啊，绑了你的银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这首歌呢来自苏运莹，歌名叫做开关，很特别的开头啊。苏运莹这个歌手呢有一种古灵精怪的气质啊，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她的作品的。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一个高一的男孩子哈、花钱比较大手大脚啊，妈妈之前是给他绑了银行卡，现在呢感觉似乎应该把这个卡收回来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在讨论怎么管钱之前呢先要请这个妈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身上的亮点。你的儿子啊有一个很多同龄人都没有的特点，就是他对赚钱有兴趣，而且呢喜欢读证券投资的书。家庭教育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用放大镜啊去看孩子的亮点优点，对吧？你看这个孩子呢他的优点如此的突出啊，我们看到了吗？孩子喜欢去琢磨赚钱的事情，并且呢已经开始读证券投资的书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高中生对于钱的概念都是伸手要和花掉它，对吧？但是呢这位妈妈

他的儿子啊，从初中开始呢，就对钱怎么来是感兴趣的。而且呢，据妈妈说呢，他在初中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赚到过钱哦，啊，赚到过钱哦。他怎么赚钱呢？因为这个孩子很会打羽毛球，啊，他就通过啊给人做私教这个方式啊，已经赚到过钱哈。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孩子在这个方面的确很厉害，很有天分哈。我在初中那个时候可真的是没有赚到过钱呢。而且呢，现在在读高一，孩子已经在读投资类的书了，说明呢，他在思考啊，钱怎么增值。这倒不是什么太物质的表现啊，而是一种财商意识的萌芽。而且呢，妈妈还说呢，儿子还跟他说，哎呀，你可以，这个拿出一笔钱来，我们投一个什么什么的项目啊，非常的稳，每年大概有几个点的这个利润啊，那如果你每年往里面投这个钱的话呢，多少年之后就多少钱了哈，就是孩子已经开始跟他探讨这个投资的话题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妈妈可能会说啊，他喜欢买贵的东西啊，这不就是太物质吗？啊，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区分两件事情啊，就是喜欢赚钱和喜欢花钱是两回事儿。喜欢赚钱呢是一种能力，喜欢花钱呢是一种习惯啊。你担心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习惯，而习惯是可以调整的。好，孩子呢之前啊绑妈妈的银行卡呢是妈妈同意的。啊，那么，这是妈妈主动给了儿子这个权限，对吧？并不是儿子偷来的。那现在呢，之所以感觉不对劲呢，是因为，孩子呢，好像这个消费边界啊没有明确，所以呢，花钱花的有点突破了妈妈的预期了啊。孩子并没有变坏啊，孩子呢，只是呢花钱花的有点突破了妈妈的这个期待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需要被教会的，对吧？这个孩子呢，他从来没有被教过什么叫做合理的消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学过这笔钱该不该花，这个东西值不值得这个价钱，那么他花钱的标准呢就只有我想不想要。而银行卡里啊有钱，又是妈妈的卡，他的想要啊没有刹车的系统啊，这不是他太物质，这是财商教育当中啊消费决策的这一课呢还没有上过，对吧？好了，那么我们话题呢先讨论到这里啊。各位啊，你们在孩子花钱花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会不会判断孩子太物质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啊，现在的孩子都很喜欢说什么配得感啊，觉得买贵的东西就是配得感高，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啊，就觉得很反感啊，孩子们这样说。然后呢，太物质和喜欢赚钱是一回事吗？啊，很显然呢，它未必是一件事情啊。就是太物质，我们指的是会花钱啊，然后呢喜欢赚钱啊，这个事儿呢，它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说只是喜欢去 shopping， 喜欢去花钱，而是他喜欢去赚钱，哦，这个倒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如果啊，今天这个话题让你萌发了培养孩子财商意识啊这种想法，那么也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参与讨论。那我们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啊这个视频号哈。那咱们呢在视频号当中也有相应的一个短视频发布出来了，各位可以相应的在这个短视频下面哈留言。

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了一个提问过来啊，他说我的孩子呢刚刚上初一，他呢跟我说过几次不想读书了，他曾经说过觉得上初中压力大，有一些科目老师讲的他也听不懂啊，学校规矩也多了，所以呢一想到去学校啊就莫名的烦躁，他小学基础没有打牢，所以呢上初中又多了几科，老师又看中了他，想让他当班长，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啊能力不够，学习不行啊，又是在重点班，我应该怎么引导他，怎么去跟班主任沟通呢？

好，那我觉得这个妈妈她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啊。那你的孩子呢是正处在一个小初衔接的过程当中，他呢刚刚上初一啊，你也说过啊，他在小学的时候呢，可能文化课的基础啊并不是很扎实啊，上了初中之后呢，增加了科目啊，孩子呢是吃的啊这个听的比较吃力的，还有呢就是换了一个新的学校啊，学校的要求也比较多哈、啊，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啊，规矩比较多哈、啊，然后呢孩子又感受到第二重压力了。好了，第三重压力呢来自于班主任看中了他的表现哈、啊，希望他能够当班长啊，但是呢孩子觉得啊我已经都快应付不来了，新的科目这么多啊，然后呢要适应这个学校的管理的规定啊，我已经觉得压力山大了，如果还要再做班长的话可能我应付不来呀、啊、感觉自己呢能力不够哈、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第三重压力不敢去扛哈、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妈妈哈、啊、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处在一个小初衔接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呢他确实啊面对比较大的适应问题，那么我觉得你不妨呢就是去就是跟孩子先谈一谈哈，了解到孩子他具体的这个难处哈在于哪里哈，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一条一条一条的啊，因为孩子跟你说过好几回了，他跟你说就意味着他在跟你求助嘛，对吧，希望你能够帮助他。好，然后呢现在呢老师提出来说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当班长，哎，那如果孩子不敢接，那你是不是可以跟班主任哈、啊、这个找个时间先沟通一下哈、啊、那么感谢班主任对于孩子的信任啊，你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你也跟班主任说明白说呢现在孩子呢处在小初衔接当中，从目前来看呢似乎他适应的还不够好啊，他目前呢还有很多的忧虑啊，很多的焦虑，那么看看呢就是老师能不能给点建议啊，看看呢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度过这个适应期。那么目前来接班长这个位置呢，感觉呢好像是能力有点不太够哈，有点精力啊也顾及不到哈，问一下老师是什么样的意见哈，看看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你啊。如果孩子呢已经在适应的时候呢觉得撑不下来，反复的几次呢就是跟妈妈吐槽，甚至呢说不想去学校了，这个情况呢还是有点严重的，那么你可以跟老师说看看能不能先帮助孩子适应下来啊，然后呢再考虑说呢当不当班干部的事情啊，因为目前呢如果说还没有学会走啊，怎么样去学会跑呢？一个孩子如果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学校，还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学习啊这个基本的任务啊接下来的话呢，如果再要去当班干部呢确实会觉得力所不能及哈。我觉得呢你可以跟班主任见面好好的谈一谈啊，然后呢请班主任来给你一些建议啊，那你自己心里头一定要明白呢，确实孩子目前处在一个有点力所不能及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哈。那么接新的任务的话呢一定要慎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好，延续呢刚才那位妈妈问的问题啊，说女儿上初一感觉呢适应的不太好哈、啊、现在呢就会怕去学校啊，不想去上学，老师呢又看重她，希望她能够做班长，女儿就觉得说呢自己啊能力做不到。好，那我觉得呢除了跟老师沟通啊，看看班干部这个事情呢就往后再延一延，暂时呢就先不接了啊，然后呢请老师给出一些建议，怎么样帮助孩子啊在学校更好的适应，因为小初衔接也是个很关键的点哈。另外呢除了学校之外呢，我觉得作为妈妈也可以给孩子很多的支持啊，那比方说啊，我认识一位妈妈啊，她的孩子呢刚刚上高一啊，住校了，然后呢她呢就会每个星期三晚上呢去给孩子送一次爱心的晚餐啊，通过这种送爱心餐的方式呢能够见到孩子哈、啊、给孩子一些关心和鼓励，而且呢美食也能够起到很好的疗愈的效果啊。另外呢就是孩子星期五回来的时候，去接孩子的时候呢，路上孩子就会跟爸爸妈妈哈、啊、讲很多的东西哈、啊、吐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尽情的说啊，那么只要呢关键的地方给一点点支撑就可以了，让孩子把情绪充分的宣泄出来哈、啊、然后呢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给孩子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你是最了解你自己的孩子的哈，看看你的女儿需要什么，她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拥抱她，给她说几句鼓励的话呢，还是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一周的中间给她送个饭啊，给她送个汤，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给她一些这个精神的支持吗？还是说呢什么样的方式啊，你可以想一想啊，因为孩子现在呢处在一个适应的不太好的状况当中，那你要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啊，帮助他能够顺利的度过从小学到初一的这个衔接的过程。如果孩子住校了啊，他可能跟宿舍的小朋友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啊，然后呢一帮人住在一个宿舍当中。

当中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小摩擦，如果他这方面呢遇到了一些难关啊，作为妈妈呢也要给他出主意哈、啊，帮助他去处理这些人际方面的问题。好了，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把您所遇到的育儿的难题呀、发送给我，我来帮您出主意。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啊，关于高一的孩子哈，他呢刷妈妈的卡刷的比较多，买的东西比较贵哈，然后妈妈就比较紧张了，说啊这个孩子是不是太物质了，那我是不是要把银行卡收回来呢，我要怎么样去哈、约束孩子的消费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妈妈现在呢这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银行卡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啊。我觉得是可以分步走的。第一步呢是先收回无限的权限，换成呢有限的额度啊。那么绑上银行卡了，就等于说是给了他一个无限额度的消费通道，他不知道卡里有多少钱，也不知道花出去的钱意味着什么。那么妈妈需要做的呢不是解绑啊，他可能会觉得解绑呢就是被惩罚了，而是把它换成一个有边界的方式啊。那具体怎么做呢，你可以跟儿子去商量。儿子，妈妈觉得呢就是这个绑卡呢不是很方便管理，那我们就换成呢每个月啊固定给你转一笔零花钱，你自己安排，超出的部分呢你需要跟我说明用途啊，就是说呢把这个绑卡消费哈、无限额的消费呢换成每个月啊给你转一笔零花钱啊，这样来安排。好，然后呢在第二步哈、把约束变成约定啊，不用单方面宣布说以后不给你绑卡了，那会触发他的防御。可以呢坐下来跟他聊一聊，妈妈注意到你最近买了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我想知道你买这些东西呢是怎么想的。你先听他说，他可能会说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啊，我研究过这个品牌啊，特别好啊，这是一笔投资啊，这个东西呢它以后会增值的。那么听完之后呢，你再表达你的担心啊，儿子，我担心的就是啊，你还不会判断需要和想要，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来定一个规则呢？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无限的额度和固定的额度哈、是不一样的哈、各位呢，你们给孩子零花钱的时候是让孩子绑你的卡吗？是可以无限额的去刷你的卡，还是说呢你给他一笔钱啊，零花钱啊，每周转给他有一个固定的额度呢？你认为哪种方式更能够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钱呢？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您可以呢打一个无限这个字，也可以打一个固定这个字哈、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呢给钱给孩子哈、怎么个给法呢才是比较合适的。

好，这首歌呢来自吴青峰，叫做《窗》，也就是窗户的窗。吴青峰的声音呢是比较独特的哈，你能够听得出来，他声音比较高亢，很华丽，啊，介于男生和女生之间呢。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虫媒防控啊，有些什么样的知识点？那首先一定是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的托盘、水桶，还有呢空调的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啊，坚持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啊，然后呢，如果家里头种了那种水生的植物啊，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哦。啊，如果说您是有庭院的话，要经常去清疏排水的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应该倒置来存放哈，防止雨水的积存。好，然后呢，第二条就是要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呢，尽量去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去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服上呢，涂抹一些啊这个防蚊水啊、驱蚊剂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里头呢出现了成蚊，可以用什么电蚊拍啊、灭蚊灯啊等等啊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啊科学使用杀虫剂，比方说呢像电热蚊香片、蚊香液等等东西啊。好，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外出去旅游啊，回来之后有一些症状，那么比方说像什么起了皮疹啊、发热呀、等等啊，那一定要记得呢跟医生说明白您去了哪里啊，有一个报备，好吧？那么而且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哈，避免呢这个您所得的这些病呢又传播给其他人。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啊，继续往下聊。给这位妈妈三个零花钱的管理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把零花钱和生活费分开，因为生活费啊是保障基本需求的，零花钱呢是让他练习支配的。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混在一起给啊，那样的话他就分不清楚吃饭的钱和买球鞋的钱。可以跟他约定，生活费呢是按月啊打到他的卡里头，对吧？就是在学校有个食堂的那个卡嘛。那么零花钱呢是按周给啊，或者是按月给，两个账户呢是分开的啊。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教他做消费的分类啊，可以呢帮他呢把这个消费呢分成三类啊，必要的支出啊，比方说像吃饭啊、交通啊、学习用品啊，然后呢想要的支出呢是游戏啊、球鞋啊、电子产品啊等等啊，而投资的支出呢则是买书啊、学技能啊、社交啊等等啊这些。然后呢跟他约定说呢，必要支出呢是优先保障的，想要支出呢需要提前规划，投资支出呢啊可以鼓励。当他学会分类，他花钱的时候呢就会多想一步啊，这笔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呢？第三个原则就是让他体验花超了的后果啊。那如果说他这周的零花钱已经超支了，不要立即补给他，让他自己去面对没有钱的状态。他可能会说，那我下周少花一点。这个少花一点的决定啊，比你替他做100次预算都有用。好，然后呢第四个原则就是给他啊赚钱的机会。那既然他对赚钱是有兴趣的，可以鼓励他用合法的方式啊去体验赚钱，比方说帮邻居遛狗、做家教啊、卖二手的闲置等等啊。那么当他体验过赚钱呢其实挺不容易的，他花钱的时候呢会多一层思考。好，那前面也讲到啊，这个孩子呢他赚钱还真的是有一手的。曾经在初中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这个羽毛球的球技啊赚过钱啊，就是给人家当私教啊这种方式来赚钱。好，那么各位家长朋友，那你给孩子零花钱的方式是哪一种呢？是固定给、按需给，还是绑着银行卡随便花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啊来说一说自己家是怎么做的。那如果说呢你想了解啊怎么和孩子一起制定零花钱的规则啊各位呢也可以啊来关注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也会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来谈啊关于怎么样去给生活费、怎么样给零花钱啊这件事情。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啊，这个妈妈说，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太物质的人，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分析一下的。那什么叫做太物质呢？太物质呢，不是喜欢好东西啊，是用物质来定义自己。一个太物质的人啊，会觉得我穿什么鞋就代表我是什么人，我用什么手机就说明我有没有面子。他的自我价值呢，是绑在了物品上。那怎么样去防止孩子过于物质呢？第一啊，是在家里头减少物质的评价。如果说你平时也喜欢说啊，这个包是名牌哎，啊，那个邻居换了豪车哎，孩子呢自然就会学到物质等于价值。如果啊你说这个人很有意思，那家人很热心，孩子会学到啊，人本身比东西要重要。第二呢，就是让他体验物质之外的价值，鼓励他去做一些没有物质回报但是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呢，像志愿服务、帮同学讲题、参加社团。当他在这些事情当中获得成就感，他就不需要只靠买东西来获得快乐。第三就是和他聊钱到底是什么。他喜欢读投资的书，说明他对钱呢是有兴趣的，可以跟他一起来探讨啊，你觉得钱是什么呢？是目的还是工具呢？如果他说钱是工具，那么你可以追问说，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工具呢？这些问题啊，会帮助他建立钱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钱而服务这样的观念哈。好，那么说到这个物质呢，大家有没有担心过说怕自己的孩子过于物质啊？你有过这样的担心吗？你会觉得这一代的小孩会比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更加的物质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一起来说说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还要哈给妈妈几个提醒哈。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不要仅仅用收卡来解决问题，因为收卡呢是一种堵的方式哈，就堵塞的堵哈，不是交啊。你收了他的卡，他可能会觉得妈妈不信任我，然后呢想办法从别的渠道来弄钱。更好的方式就是换规则啊，把无限的权限换成有限的额度，把我管你啊，换成我们一起来定规则。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把他喜欢赚钱当成一个优势来培养。很多的家长啊，担心孩子太物质了，但是你的孩子呢，其实不是太物质啊，他是对钱有兴趣，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有兴趣可以引导，你可以帮他找一些适合高中生的理财的入门书，带他去银行了解储蓄，鼓励他记录自己的收支啊，这些都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能力。第三个提醒呢，就是啊，消费边界越早建立越好。你在他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啊，等到他上大学工作之后呢，才发现他花钱呢没有边界啊，那个时候再调整啊，难度会更大。现在啊，建立规则还来得及啊。好，各位家长朋友，你给孩子绑过你的银行卡吗？有没有发现他刷卡过度呢？有没有发现过一些不太对劲的消费呢？也欢迎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经历。好，那么节目呢后面呢，我还要回应一下我们听众们他们提出的哈。那这位妈妈说，我的儿子也绑了我的卡，我也发现他买了一些我觉得不必要的东西啊。后来呢，我改成了每个月固定给他转1000块钱，超了自己想办法。他现在呢会算着去花钱了。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喜欢赚钱是好事儿。我的儿子呢高中也喜欢看投资的书，现在呢大学里头啊学金融如鱼得水，家长呢不要把爱钱当作坏事儿。还有一位听众说啊，我小的时候我妈管得特别紧，一分钱都不多给，结果呢我工作之后啊报复性的消费，看到什么都想买啊。我觉得与其呢去严格管控啊，不如教他怎么管。好的，感谢几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的固定额度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第二位爸爸的提

情很关键，爱赚钱和爱花钱是两回事儿。第三位听众的亲身经历说明啊，过度管控可能会带来反弹。最后呢，想要对这位啊，这个今天咨询的这位妈妈说几句啊，你的儿子喜欢读投资的书，对赚钱感兴趣，这是他的天赋，不是他的问题。你真正要调整的不是他对钱的兴趣，而是他花钱的边界。你不需要做一个管钱的妈妈，你可以做一个教他管钱的妈妈，把无限卡换成有限的额度，把我替你决定换成我们一起定规则，把你别买贵的换成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值得。一个对钱有兴趣的孩子，如果啊学会了管理钱，他未来呢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啊只学会了花钱，那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事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出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呢是关于高一的孩子啊，花钱大手大脚，买的东西呢又感觉挺不值的，这个时候呢妈妈呢该怎么做呢？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向我咨询啊，她呢还讲到自己孩子的具体情况。她说呢她的儿子在读高一住校，学习成绩呢中等啊，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啊，她就对赚钱挺感兴趣的，而且呢也还自己赚到过一点钱啊。那现在呢孩子喜欢读证券投资这类的书啊，之前呢妈妈是让儿子绑了自己的银行卡，现在呢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啊，因为儿子呢很喜欢网购，而且喜欢买贵的东西啊，还说呢这是因为自己配得感高。在妈妈看来呢，有些东西就不应该买，虽然呢家里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啊，但她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太过物质的人。然后呢这个妈妈就

我问啊，我该怎么去约束他的消费呢？高中生的零花钱该怎么管理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哈、啊、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应对之前呢，先要去看看孩子身上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比方说关于这个孩子很爱钱啊，对赚钱感兴趣啊，这是一个缺点还是个优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啊。那么因为大多数的高中生啊，可能他的注意力啊都在读书上面，对钱的概念就是跟爸妈要啊，要完之后就把它花掉，对吧？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不一样啊，从初中开始啊，就对钱怎么来是感兴趣的，而且还真的是赚到过一点钱啊。那现在呢，读高中了，他在读投资类的书籍，说明他在思考钱啊，怎么样能够增值啊？这倒不是太物质，而是呢一种财商意识的萌芽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以后呢，大概率哈、啊，他是比较能赚钱的，或者说最基本的，我觉得我跟这个妈妈说啊，哎呦，你的孩子以后一定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么小就已经会赚钱了。好的，那么说到这个赚钱哈、啊，我觉得一个人喜欢赚钱是一种能力，喜欢花钱呢是一种习惯哈、啊。喜欢赚钱呢，它是一件好事儿啊，但是喜欢花钱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哈、啊。花钱花过度的话呢，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就不好了。好，那么之前呢，妈妈曾经允许孩子绑自己的银行卡啊，那个时候呢，孩子刷卡买东西呢是无限度的哈、啊，想要买呢就刷啊，然后呢，这个啊，妈妈就支付就好了。那么是妈妈授予了儿子的这个权限哈、啊，但是现在呢，感觉到呢不太对劲啊，不是孩子变坏了，而是说呢，孩子的消费边界啊没有被明确过，到底呢花钱花多少是合理的，超过多少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可能你们母子俩呢从来没有探讨过，对吧？这笔钱呢该不该花？这个东西啊值不值得这个价钱？那么他其实是没有被教过的。那所以呢，他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我就去买啊，而不管呢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该买啊，是不是值这个价格，所以他的想要是没有刹车系统的。好了，那么是不是妈妈要把这个银行卡收回来呢？如果直接宣布说哈，你这样乱花钱，我把银行卡收回来，可能孩子会觉得很恼火啊，会有一种好像是被惩罚的感觉啊。那其实也可以呢，换一个方式啊，比如说，跟他讲啊，我觉得呢，你绑我的卡呢，直接去刷呢，还是不太方便。这样子吧，我们换一个方式啊，换成呢，每个月我呢固定给你一笔零花钱，或者说。我换成啊，每周给你一笔零花钱啊，转给你，你自己来安排。超出的部分呢，你再跟我说明用途。如果需要的话，合理的消费我再给你啊，另外再加钱。如果不合理的话，妈妈就不批准了啊。这是一种，就是我其实不是取消你的这个绑卡的资格，而是说呢，我换个方式给你，对吧？第二呢，是把约束啊变成约定啊，那不要单方面的宣布说以后不给你绑卡了，那么可以跟他聊一聊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买了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我想知道你买这些东西是怎么想的。我估计呢，孩子能够说出来哈、啊，这个一些自己的想法。好，然后呢，你听听看他说的呢是不是一个啊比较有道理的这么一个判断哈。啊，那么就是无限的额度哈、啊，给孩子刷卡呢，就显然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固定额度的话呢，其实会更加适合中学生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关于生活费呢，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啊，生活费跟零花钱其实是不一样的。在高中阶段呢，通常哈、啊、爸爸妈妈呢会帮助孩子呢把银行把这个吃饭的这个食堂的卡给他充上，确保孩子哈、啊、他能够吃得饱。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什么生活费哈、啊、是保证人基本的生存需求的。而零花钱呢是除了我们这些生活
所需之外，啊，就是除了我们吃饭之外，啊，另外的钱呢叫零花钱。这个零花钱呢，通常呢，高中阶段可能是每个星期给一次，啊，大概额度是多少呢？我觉得可以，妈妈可以去打听一下。我们东

管的高中生同学家庭当中，一般来说是给孩子多少零花钱啊？大致呢可以了解一下，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对吧？啊，我们要大概呢来得去得哈、啊，在这个消费层面呢，跟同龄人是差不太多的哈、啊。啊，那么不要把所有的钱混在一起哈、啊，来跟孩子一起呢把钱分成几个部分。那么一个呢叫做这个必要的支出。是我们吃饭呐、然后呢，我们要买一些基本的学习用品啊，我们要这个交通来回哈、啊，那么这些呢是必须的开支。第二类呢属于想要的支出啊，就是比方说你可能在游戏上花一点钱，电子产品上花一些钱，球鞋上花一些钱，这些钱呢不是生存所需，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你想要的东西哈、啊。第三类叫投资支出，你去买书啊，学一种新的技能啊，那么你要跟别人社交，这个基本的社交你要有的，你不能总是吃别人的，你也要请别人嘛哈，这些是属于投资性质的一个支出哈。那咱们一定是要先保证必要的支出，想要的话呢，你得提前规划。投资的支出呢，哎，你的投资的支出呢，如果合理的话呢，是可以鼓励的。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啊把这个钱给花超了哈、啊、超额了，一个月呢本来是给他500块的零花钱的，但是结果呢他半个月就把它花完了，这个时候呢不要立刻补给他啊，要让他自己去面对没钱了的状态。他可能会由此啊会觉得啊、那我下周少花一点，这个少花一点的决定呢比你替他做100次预算都有用。好，那么然后呢就是关于赚钱这件事情啊，如果孩子呢他能够给得出来一个合理的赚钱方式啊，在他目前的高中学业当中也不至于影响学业的，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孩子呢也去再体验一下赚钱的感觉。他在初中的时候就曾经赚到过钱哈、啊、相信高中如果一周拿出一点时间的话也还是能够赚到钱的啊。虽然高中的学业比较紧张啊，但是也没有必要把周六周日啊节假日的时间全部都用在读书上面嘛。孩子呢多去体验一下社会啊，赚点零花钱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好，那么说到这个不希望孩子太物质呢，我们当然不希望孩子用物质来定义自己啊，觉得用贵的手机就是有面子啊，穿名牌的鞋子就证明自己有魅力哈、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要在家里头减少物质的评价，不要总是跟孩子说啊，这个包是名牌啊，那个邻居换了一辆这个名牌车呀等等哈、啊、让孩子呢学到这种物质等于人的价值哈、啊、不要这样。然后呢也要让他体验呢没有钱的事情也是值得做的，比如说啊去做志愿服务啊，帮助同学啊等等哈、啊、这些呢没有钱但是也很值得去做的事情。然后呢钱到底是什么，钱是一种流通的工具啊，那么让跟孩子去探讨啊，到底钱这个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啊？我们最后要明确呢，说这个钱是为人服务的啊。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呢，那我觉得对孩子的这种这个财商教育啊，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对吧？

0: 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十大公路从管长路补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林博士的产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脸真的是慢慢在往下走，胶原蛋白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夏天的暴晒，整张脸呢是看着又暗又肿，一点线条感都没有。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胶原蛋白就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胶原一少呢，脸就撑不住了，松垮垂全部都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林博士啊，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林博士呢，也是咱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呢，一直啊都是，经常呢在回扣啊这个林博士的这个产品啊，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50克正装日常价呢是249块钱，领商城的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呢只要199元，还送一盒淡纹面膜。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市面上大部分的面霜啊，那种黏腻的厚重感啊不太舒服啊，但是这款面霜呢质地像这个软奶冻一样，上脸呢一抹就化开了，吸收也特别快，不容易长这个闭口长痘痘。后续呢上底妆也是特别服帖的，不卡粉不斑驳，不管是日常用还是晚上厚敷啊当睡眠面膜用都是很合适的。它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呢，还搭载了林博士创研的品牌专研技术。很多产品补充胶原，但是呢只补不存啊，但是这一瓶呢不一样啊，先把胶原锁住，减少流失，再补新的进来，一边补一边守。添加了11重蛋白胜肽和21种年轻蛋白，补充肌肤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让轮廓慢慢的紧致上扬。最关键的就是啊，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50克的正装，平常呢是要卖。

249的，今天呢商城特惠啊，领50元限时优惠券，到手呢只要199元，还送淡纹面膜一盒，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迪奥的变色唇膏。天儿凉下来啊，那么衣服呢，如果慢慢的就要换成这个秋装了，口红颜色也得跟着升级呀。初秋呢要温柔，要提气色；深秋呢要浓郁，要有温度。今天呢就给大家精选三款超适配秋冬的大牌的唇部单品，迪奥的变色唇膏，日常呢伪素颜提气色啊，怎么涂都不会出错。兰蔻的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挂，温柔又显白。古驰的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的。今天呢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迪奥的变色唇膏呢，是很多女生的常备的单品，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全搞定。早上出门少涂好几层，所以呢叫变色唇膏呢，是因为它会根据嘴唇的 pH 值和温度来显色。刚涂上啊是透明色，一会儿呢就变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自然红润感。001号的经典裸粉，百搭不挑人。004号的原趣橘粉哈、啊，非常秋天的颜色。然后呢012号的干枯玫瑰啊，是低调高级，很显气色。想要更精致的妆感，通勤聚会都能够撑得住，就选兰蔻的小蛮腰粉晶口红，足足18款热门色号。今天呢重点推荐啊两款秋冬热门色。196呢是兰蔻家经久不衰的胡萝卜色，上嘴之后呢显白又提气色，薄涂温柔日常，厚涂啊气场全开。搭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或者是焦糖毛衣，秋日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274的温柔奶茶色，初秋的氛围感很好，软糯清甜，适配温柔风的穿搭，日常通勤和约会呀、都是超有气质的。粉晶管身呢高级感十足，质地啊丝滑细腻，上色均匀饱满，不拔干，不显唇纹，持妆也稳，淡妆和浓妆啊都能够驾驭。古驰晶管哑光绒雾，挑了5大经典色号，秋冬的热门款。通勤呢选208，温柔低调。505呢是焦糖红棕，深秋配大衣，气场和温度啊全都有。好，今天呢宠粉福利专场，单支全部都只要99块钱，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松搭配一整个秋冬氛围感。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人家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啊，
4: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4: 哎呦
2: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多？
6: 最近。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过去常常能够在香港电影的片头看到陈木胜这个名字，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成龙的电影当中。后来这个名字更多的和刘德华、郭富城等等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多数时候呢，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说起陈木胜，天生一头白发，外表儒雅，他是以电视剧而起家的。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做《天若有情》。
1: 你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来换你衣服，还有打火机。
3: 你怎么了？阿华，你没事吧？
1: 没事。

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一起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天若有情》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是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这部影片是陈木胜的电影处女作，也是女主角吴倩莲的荧幕处女作。穷小子爱上白富美，一对苦命鸳鸯，一段浪迹天涯的爱情传奇。尤其这样的悲剧爱情啊，在当年总是让人印象深刻。陈木胜导演呢，根据自己年轻时候爱飙车的经历，做出了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整部电影的结尾一段堪称爱情影史上最经典的片段，当吴倩莲一个人穿着婚纱在大街上奔向男主时，随着音乐的响起，这也成就了影片的经典一幕。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正是来自剧中主演吴倩莲的演唱，当然普通话版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追梦人》了。光影在歌场，今天我们的主题要一起去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

0: 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5: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一起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刚才我们说到了吴倩莲和刘德华出演的影片《天若有情》，这也是陈木胜的导演的第一部影片。他的题材啊，其实就是他定下来的。当年呢，陈木胜很喜欢玩摩托，并且一起玩的车队里面就有一个叫华帝的朋友，车技非常的棒，所以刘德华在影片当中的名字也叫做华帝。《天若有情》大获成功之后呢，也让陈木胜声名鹊起，而导演杜琪峰算是陈木胜的领路人。值得一提的是，《天若有情》的结尾呢，刘德华骑着摩托载着吴倩莲在高速公路上狂飙，鼻孔不断地流下鲜血，甚至还吹到了吴倩莲的身上。这场戏啊，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能有这样的效果，其实是陈木胜让刘德华的鼻孔里塞了一个很大的血袋。虽然演员憋得很辛苦，不过刘德华自己也觉得最后留下这经典的一幕呢，是非常的值得的。电影《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在悼念陈木胜的时候说，一代经典《天若有情》在类型片中如纪录片般表演的吴倩莲，记忆纯熟仍然不改真挚让人心疼的吴孟达，鲜血狂飙奔赴死亡的华仔，还有 Beyond 和罗大佑冯飞飞的合作，最后的大全景是我重要的电影启蒙。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出自于影片当中，来自《天若有情》电影原声大碟，这是 Beyond 乐队《灰色轨迹》。

这首歌叫做《灰色鬼剧》，来自影片《天若有情》，由 Beyond 乐队带来。为什么《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啊，在悼念陈木胜导演的时候会提到这部影片的音乐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原声带就四首歌，前三首都是由 Beyond 乐队监制的，《有型有款》同名的片尾曲呢，则是由罗大佑来监制，同时呢，由新人袁凤英来演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

和很多的香港导演一样，陈木胜导演呢也是无线电视台出身的，算是杜琪峰的门徒了。后来呢，他拍电影，老杜帮着弟子弄出了影片《天若有情》，因为这部片子监制就是杜琪峰，算是一举成名。之后呢，陈木胜呢又跟着徐克拍摄仙侠动作片，从此陈木胜没有再离开过动作类型片了。1995年，他执导的甄子丹版的《精武门》剧集，可以说是这个题材最好的电视剧了。引进内地之后呢，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之后，《冲锋队之怒火街头》得到当年的金像奖提名。影片当中还能够看得出杜琪峰式的动作片一脉相。

0: 而卡斯也是银河印象的造前班底。陈木胜自己编剧，这是从《冲锋队》这部影片开始的，接下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自编自导。2000年左右呢，有一部影片当年非常的红，叫做《特警新人类》，这个系列算是开创了一股青春的酷炫动作戏的先河，捧红了当时刚刚出道不久的谢霆锋、吴彦祖和冯德伦。而且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呢，吴彦祖算是首次尝试反面的角色，而后来这些年轻人呢，都各自成了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1: 赤虎计划今天在会展大楼进行破坏，不阻止他的话，全香港会被他弄得天翻地覆，信不信由你。我不大相信那些臭小子，说不定他们在耍我们呢。
2: 你敢不敢赌一把呢？我觉得这几个小子本事也不小，你最好派人到会展去看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我们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电影颁奖典礼上，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李灿森齐聚颁奖，可以说是四个老男孩了，再聚首自然是引发回忆。当时就有不少港片的影迷呼吁说，特警新人类可以再拍一拍续集。几天之后呢，谢霆锋出席活动的时候，他接受采访说，特警新人类将原班人马再拍摄一部电影，等陈木胜导演准备好剧本就可以开拍了。他甚至还笑称呢，拍摄特警新人类是在20年前，那个时候自己19岁。他说，如果我再拍，那就是特警老人类了。他说，动作片代表着香港，它是香港的精神。而当噩耗传来，导演陈木胜的离开，也让众多的影迷，包括谢霆锋和很多的演员，所有喜欢着香港动作电影的人，可能再也等不到这一部特警新人类的续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其实也是来自于特警新人类的系列影片当中。

特警新人类这一部影片呢，由陈木胜执导，谢霆锋、冯德伦、李灿森、吴彦祖，同时呢还有叶佩文领衔出演，在1999年的时候呢正式的上映。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个饱受歧视的警官陈聪明，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失败，他选择了四个可以说是废柴的反叛青年，组成了一支特警新人类的队伍，立誓啊一定要抓住赤虎的这么一段故事。所以这个影片呢也是开创了青春动作片的先锋潮流，在当年来讲的话就是很热血的动作影片了。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你看过他的哪些电影？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陈木胜导演的名字一开始是和成龙的影片呢联系在一起，他和成龙三次成功的合作确实是相互成就的。我是谁、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这几部影片分别都拍摄于成龙前往好莱坞发展之后回归内地市场的前后，这也正是成龙作品的低谷时期。应该说呢，陈木胜导演的作品让处在低谷的成龙呢重新又回到了观众的视野当中。

0: 这首歌《我是谁》是来自于呢同名的电影当中。《我是谁》这部影片让成龙跳脱了红番区一个好人这种唐人街式的城市英雄的片子，整个影片都拥有着非常成熟的国际视野，从而呢成龙去好莱坞开始了尖峰时刻和上海正午的这个生涯。而影片《新警察故事》呢，则是让当时完全陷入到千机变、环游地球八十天、燕尾服、飞龙再生这一类被诟病烂片漩涡中的成龙浮出水面，喘了口气。
1: 阿美，阿美，给我抓！阿美，这个是女证人，我奉命保护她。
2: 我不是

0: 道我是胡说的，哪次吵架不是我打电话请求你啊？你生什么气呢？
1: 我生什么气？你在别的女人面前这么说我，我要是不生气，那才真的没面子呢。你走开，
0: 走不走？
1: 走开、
2: 啊！这个片段是来自老版的《警察故事》，那和成龙对手戏的呢是王祖贤。我们说到三部影片，《我是谁》《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这三部影片是陈木胜呢和成龙非常成功的，并且非常紧密的合作。另外说到《宝贝计划》这部影片，直到现在啊，也可以称之为是成龙和内地合拍的最好的作品，很好的保持了成龙早年动作喜剧的原味。而对于导演陈木胜来说，跟成龙的合作呢，也为他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让这些影视公司呢，见识到了他把控商业电影的实力，因此比其他的很多香港导演都要更加的顺风顺水，甚至说没有水土不服，也没有像陈嘉上、刘伟强、王晶一样陷入当时内地商业片的胡乱开发、各种 IP 操作的乱局当中。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忆已故导演陈木胜。

轻飘云，那有无助的身影，我便的将来，我会认。

0: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我变得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组，
2: 司机。
3: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今天我们追忆香港导演陈木胜，他因为罹患了鼻咽癌而去世了，终年58岁。有人说他是港产电影的无冕之王。陈木胜从小爱看的就是邵氏电影，特别是张彻的《独臂刀》。据说陈木胜导演年少入行之前就十分的偏爱动作片了，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李小龙。他很喜欢李小龙的《精武门》，看完就很开心。可能是缘分啊，他在入行之后呢，转战亚视，监制了两部电视剧《洪熙官》和《精武门》。他自己说，在监制《精武门》，的时候呢，其实是和他喜欢的李小龙无关的，因为当年他不想拍，就是因为太钟情于李小龙了，他怕自己毁掉经典。可以说是李小龙让陈木胜爱上电影，也让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进到了电影行业。在众多香港导演中，陈木胜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也是从始至终一直坚持着自我的那一个。他面相呢是儒雅堂堂的，年轻的时候相当的英俊，在电视台当个小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年总是有人会把他和陈嘉上老师弄混淆。从外形上看啊，这个师徒二人基本上就是令狐冲和莫大先生的这个区别了。不但长得帅气，陈木胜的性格也是非常的谦逊跟和善的，在圈内人缘极好，有口皆碑。和他合作过的文俊也发文悼念，说他不多事，不多话，不张扬，默默干活，不群不党。陈木胜自己曾经说，电影就是一场马拉松，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不是跑一次两次，而是几十年慢慢的跑。现在呢，这场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辛苦一生，歇歇也好。而陈木胜的那些电影，我想我们随时都会翻出来看一看，过过瘾。最后这首歌来自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在大银幕上拯救国家，拯救地球，是美国好莱坞经常拍摄的影片题材。其中著名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以拍摄大场面的灾难片而著称，那么他真正被中国影迷热烈追捧，还是因为他曾经拍出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科幻灾难大片《2012》。各位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呢？其实这部影片拍得真实精彩，现在看来也丝毫不会觉得过时。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惊心动魄的灾难影片《2012》的故事。2009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艾德瑞恩和科学家维斯特教授发现了一个十分神秘但令人震惊的真相：太阳表层风暴正在对地球产生着足以致命的影响。随后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美国总统。2010年，八国集团哥伦比亚峰会开幕了，美国总统走进了会议室。
7: 早上好，我希望和各国元首进行秘密会晤。
8: 你说一下。
9: 我国总统希望翻译能够在场。总统先生，
7: 总统先生，我向您保证，您的英语绝对能听懂我要说的话。
8: 你走吧，
9: 大家都出去吧。
10: 好，请
9: 大家走吧。

0: 请坐，先生。六个月前，我知道了一个令人非常绝望的情报。一开始，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然而，经过各国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已经确认了其真实性。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生存的世界，不久将会毁灭。
1: 与此同时，中国四川的卓明谷正在秘密建造着诺亚方舟。世界富豪不惜花费10亿欧元秘密抢购诺亚方舟的船票。世界博物馆组织也在加紧暗中转移世界的经典文化珍品。以写科幻小说谋生的杰克逊，在带孩子们到黄石公园度周末时，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并且遇到了神经兮兮的查理，一位相信玛雅预言的私人电台 DJ。
2: 等等，对不起，问个问题，政府官员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3: 他说，我们不应该擅自翻越围栏。后面的整个地区都非常的不稳定。
2: 不稳定？他们说不稳定？
3: 对，不稳定。
2: 太搞笑了。
3: 走吧，再见。
2: 不稳定。
3: 嘿，你不介意吧？我想问你点事情。
2: 问吧，我时间可不多。来点。
3: 不，我在收听你的广播。你说从好莱坞开始是真的吗？
2: 这就是预言，世界末日、审判日、世界终结日。朋友，你相信吗？但是玛雅人早就预言过，还有火劈死人，总之他们都说过，易经、圣经都说过。啤酒。
3: 啊，谢谢。啊，
2: 你听着，我吃饭。你怎么不去下载我的博客？免费的，当然我们欢迎捐款。
4: 在古代，玛雅文化第一个发现地球有生命期限，根据他们的历法，2012年因为太阳系中行星的排列位置成一条直线，造成地球上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这种大灾难64万年才发生一次。
5: 哦，又来了。
2: 不错吧，所有动画都是我自己做的。
4: 我们的地球就像是个橘子，
2: 用幽默感吸引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4: 我们的太阳将会释放出大量的辐射，这些小东西就是中微子，地心将会受热融化，也就是把橘子内部融化掉，而地壳将会随意移动。1958年，查尔斯教授将这个理论命名为地壳位移，爱因斯坦支持这个理论。诸位，到时候人类将面临各种灾难，大自然的毁灭力量如此强大，2012年12月21日冬至那天，地球将会毁灭。记住，诸位，这个消息是查理首先告诉你们的。
2: 哎，我说这件事情你可一定要保密啊！我是说啊，你想啊，首先股市会崩盘，然后经济衰退，棒，美元棒狂跌，还有街头骚乱、战争、屠杀，叭叭叭叭叭叭叭，棒棒棒！
3: 胡说，谁能守得住这么大的秘密？总会有人泄密的。
2: 真让你说着了，早晚会有个可怜虫这么做。你看这些家伙，棒棒，他们全都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3: 不，这不是梅尔教授吗？
2: 他负责亚特兰蒂斯宇航项目，你认识他？
3: 对，我写书时他帮我很多。
2: 啊，那一定是在他出事之前。
3: 梅尔死了？
2: 啊，对，2个月前，他是我的一个狂热听众，他也知道了政府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地点、原因。他还寄给我一张地图。
3: 地图？一张什么地图？
2: 政府在造飞船、火箭。
3: 老兄，我得走了，因为我必须要返回 地球，有东西让我提提神回地球吗？
2: 就剩这个了。
3: 好的，就是他吧。我跟你聊得很愉快，谢谢，非常感谢。
2: 嘿，嘿，你猜怎么着？他们在卖座位。
3: 给我留三张。
2: 不，你我这样的根本没机会。你必须得是比尔盖茨，或者是默多克，俄罗斯百万富翁那样的人。
6: 小点声，孩子们睡了。
2: 嘿，快带他们离开黄石公园，这里会非常危险的。
1: 果不其然，第二天灾难就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巨大的火山爆发，让眼前熟悉的家园变成了人间炼狱。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在美国白宫，艾德瑞恩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胡瑟一起看着世界各地发来的灾难报道。
7: 南美洲被一系列大地震所摧毁，预计有200万人死亡。里约热内卢的景象惨不忍睹，2次8.5级的地震使得人们不顾一切地涌上街头寻找剩余资源。节目最后，我们收到了来自巴西新闻台的这段录像。你们都看到了，大地震袭击南美，预计有几百万人丧生。恐惧和骚乱弥漫全国，在伦敦，第30届奥运会已经停止，几十万人冲进唐宁街10号，要求首相解除消息封锁。
8: 我们接到了几千个电话，必须关闭系统。
7: 我们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人们处于恐慌状态，在各地的公共场所聚集，绝望地祈祷。许多的人已经将世界末日的消息散布到了全美国。
9: 那些举牌子的神经病们居然说对了，真让人讨厌。
8: 对于美国民众，现在还不发警报吗？
9: 按照计划要等登船之后才能发，哥伦比亚峰会是定的，记得吗？
8: 长官，那计划是2年前制定的。好的，大家现在先出去。迈瑞，请把门关上。峰会不也决定了人们有权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斗争吗？
9: 等所有人都上了船再说，艾德瑞恩。
8: 我认为这不对。
9: 不对？告诉大家他们要死了，那样会引起暴乱。你想让总统被困在这里吗？
8: 继续说。
9: 听着，我们是为了保证物种延续。我现在怀疑，我能信任你吗？能吗？什么事？
10: 黄石火山爆发了，长官。火山会大约7个小时后到达华盛顿。
9: 马上让政府官员上船。总统呢，萨利？
11: 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会儿，应该在教堂吧。
9: 总统现在在教堂？
11: 他在祈祷，先生。这个时候也许是个好主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

0: 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莱坞影片2012。
3: 总统先生，您必须马上登上空军一号。
4: 让我和艾德瑞安谈谈。
3: 不是我冒犯您，我们真的没时间了。
4: 挤时间？你见过我太太 Dorothy 吗？
5: 没有，总统先生，我没有那个福分。
4: 她去世前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在她最后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说，我认为你应该让大家抽奖，所有的人都有上船的机会，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我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后一位总统，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5: 谁都不能拯救美国，总统先生，但我想人们应该有知情权。
4: 别担心，我会处理的，你走吧。
5: 我不会丢下您的，总统先生。
4: 你快上飞机吧，孩子，你要去的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一个年轻的科学家抵得上20个老政客。
2: 各国政要开始登船，而杰克逊和众多家庭一样，也踏上了求生之路。面对全球性自然灾害，不知何去何从的他，突然想起查理提到过的方舟和地图，于是他决定前往方舟基地寻找生存的机会。随后，杰克逊带着前妻凯特、前妻的男友戈登和两个孩子搭上了他的老板，一位美国富豪尤里的大飞机，来到了中国的西藏。在寻找和前往诺亚方舟基地的过程中，杰克逊一家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最终他们终于抵达方舟基地。这时，艾德瑞恩、安胡瑟和美国总统的女儿劳拉正在登船。
6: 飞机马上就要降临地平，请做好准备。
7: 请持有绿卡的旅客现在到你们的站台上准备登船。
8: 请持有绿卡的旅客现在到你们的站台上准备登船。
7: 请持有绿卡的旅客现在到你们的站台上准备。
9: 这些人是怎么选的？
3: 就像你的艺术品，由世界各地的专家挑选的，遗传学家选的都是优秀基因。
5: 那些人也是遗传学家选的？
2: 艾德瑞恩指着那些富豪愤愤不平。
9: 好像是他们的支票在起作用。
3: 没错，劳拉博士，没有那些富商们的巨额资金，整个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5: 我们卖票了，那所有这些工人呢？他们也能上船吗？
3: 怎么，你想说不公平对吗？船长，召集所有国际小组人员开会。
2: 然而，已经制造完成的方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从世界各地闻讯涌来的受灾人群，谁去谁留已然成为了挑战整个人类的道德抉择。这时，监视器上显示，方舟外数不清的人掉下悬崖，一片混乱。劳拉看到之后非常的痛心。
9: 哦，天哪，外面怎么回事？
5: 暗胡子，暗胡子要确实保障各国元首上船。安胡斯先生，必须停止外面的悲剧，让其他船能看到我。
3: 你想干什么？
5: 我知道我在干嘛，打开吧。女士们、先生们，我是艾德瑞恩博士，已故威尔逊总统的首席科技顾问。
9: 能开大点声吗，霍夫曼先生？
5: 我知道，为了保全人类文明，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抉择，但作为人类就意味着要相互关心，所谓文明就是要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既不人道也算不上是文明。
3: 阿德瑞安博士的激情值得欣赏，可我要提醒你们，我们现在资源有限，时间更有限。
5: 扪心自问，我们真的能看着这些人去死吗？两天前我看到一句话，作者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他说道，如果不去为他人的权益斗争，那么这就是没有人性。

0: 表现。
1: 为了拯救全人类，我们有义务遵照计划行事，而此项计划是各国元首都签字同意的。
0: 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上
1: 来，他们就该
2: 听天由命。
3: 他说应该听天由命。
1: 年轻人，把那个关上，这是命令，我叫你关上。
3: 你休想动那按钮，年轻人。
1: 你们是不是全都疯了？看看表，我们只有15分钟了。你想让整个人类灭绝吗？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我们能逃过此劫，归功于一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
1: 哦，得了吧。
4: 就是他发现了这一切，他把所有的发现告诉了我。
0: 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我刚刚知道他在印度的海啸中和家人一同丧生了。他是我的朋友，就这样白白的死了。那里所有的人都白死了。如果我们不顾别人的死活，开始新的生活，
4: 我们怎么跟孩子交代？他们怎么跟他们的孩子交代？
5: 如果我父亲在这儿，他一定会打开门的。
3: 他说美国总统会开门。
6: 俄国人民，中国人民，另外还有同意打开门。
7: 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
5: 德国，还有我可以代表意大利总理声明，我们投票同意开门。
0: 迈克尔船长，请开门。
8: 我是船长。
9: 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开门，让大家进来，请先后退，不要拥堵站台。
10: 面对灾难，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类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杰克逊一家也终于登上了诺亚方舟，并且解决了水力舱的问题，让方舟顺利航行。人们终于在方舟中度过了这一全球性的灾害，获得了继续繁衍和发展的希望。在方舟上，艾德瑞恩和劳拉已经相爱。这一天，艾德瑞恩正在工作，而劳拉正在读着杰克逊写的科幻小说。
5: 亚特兰蒂斯飞船，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它提醒我们，我们还在分享着共同的回忆和希冀。真是滑稽，直到今天早上我们才明白，无论在哪里，人类都应该亲如兄弟。全篇结束。真不错。
0: 我就知道。我说劳拉博士，除了书和艺术，你觉得将来我们还能在一起分享什么？
5: 你是想跟我约会吗，艾德瑞安博士？你知道我的日程很满。
0: 我知道，今后会更忙。
2: 艾德瑞安博士，请到栈桥那儿去。艾德瑞安博士，请到栈桥那儿去。
5: 过来。
10: 艾德瑞恩和劳拉甜蜜地亲吻在一起。
9: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船长麦克尔。几分钟后我就要开启甲板。
0: 走吧。
9: 昨天晚上11:45，两个方舟6号和7号和我们会合了。在我们的旅途中，第一次看到清澈的蓝天和新鲜的空气。大家知道，我们的船严重超载。
11: 这下好。
9: 大家下船时一定要小心，好好享受新鲜空气吧。
12: 我能抱抱吗？
13: 当然，他应该也是属于你的。
12: 谢谢。
10: 甲板上，杰克逊一家也亲密地站在一起。
5: 我现在才认识你。
14: 我一直这样。
10: 艾德瑞恩也来到了控制室。
15: 哦，艾德瑞恩，你来了，我们第一次收到了从卫星传送过来的图像，看起来地球。

0: 心口，并没有我们预料的那么糟糕，水退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多了，太好了。还有，真不敢相信，不过喜马拉雅山不再是世界屋脊了，现在是夸祖鲁纳塔尔生的德拉肯斯山脉。
1: 非洲大陆板块整体上升了，
0: 上升了几千英尺，再不会遭受洪水袭击了。
2: 怪不得它叫好望角呢，我们就快到那儿了。
3: 对于2012这部影片来说，我们在看在听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纯粹的科幻电影来欣赏，千万不要过于恐慌。但我们可以从2012的传说中感受到一种未知的能量，促使我们有一种危机意识，让我们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之中能够懂得保护地球。那么这才是电影2012最想要告诉我们的重要道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介绍了榫卯的历史、发展、变化等等的内容，并以榫卯为关节，打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经络。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刘岩，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刘岩博士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岩，我是一位建筑历史学者。
0: 我们请刘岩来和大家分享榫卯。其实呢，榫卯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啊，很多朋友都对榫卯特别感兴趣，在这背后是匠人精神。所以节目一开始啊，请刘岩跟大家来谈一谈啊，您对匠人精神的理解。
1: 我想呢，现在社会大家在特别的提倡匠人精神，有几个层面吧。一个是它表达了一种对于精益求精的追求，而且对于一种务实的、朴实的、谦逊的这样的一种踏实埋头苦干的这么一种追求。从我们这个学科来说呢，因为我们叫建筑学嘛，我们是一个及物的学科，它一定是要贴近材料、触摸材料、感受它，然后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化解成对于工艺以及对于质量的一种追求。它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一对一的对于这个对象的一个打磨，而不是一种批量化的生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对象、每一个作品的这样一种态度。
0: 榫卯这本书啊，面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也已经获得了很多特别有分量的奖项了。那作为作者，您怎样跟我们普通朋友来介绍这本书呢？
1: 我想呢，榫卯可能听上去是一个特别技术化的一个词语，但它就像这个题目来说，它是一个连接和沟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所以这是一本关于东西方木构建筑技术的书。它其实是以榫卯作为一个特殊的切入点，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切口，切入到深入的脉络，然后也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特殊的哈哈镜，折射出不同文明最具特色的那个层面。所以它的题目叫榫卯，但是又落脚在于文明和关节上。我其实是把它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技术对比的一个宏观的写照。
0: 谈到榫卯啊，有的人啊可能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太熟悉，所以第一个知识点来了，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榫卯是怎么回事，它的起源发展等等。
1: 榫卯其实这个词儿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木结构构建的连接方式。它其实这个词强调的是木构件之间利用几何的关系咬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榫卯就是凸凹两字，一个突出，一个榫头，一个凹下去，一个榫口，利用几何咬，而不是利用胶或者钉子这样的外物，那么它就叫榫卯。榫卯因此呢，其实就是木结构，无论是建筑、家具，还是一切的木构器物，它的一个通用的技术手段。它的起源其实非常的早，从人类的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当代。然后当代其实在今天有了现代的一些技术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家具设计、工艺品设计喜欢利用榫卯来作为一种美学上的表达。题目已经暗示了东西方各个木构文明都会使用到的技术手段，其实可以说是一切的木结构的必由之路。
0: 前面呢，我在跟大家介绍作者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把刘岩博士的一些经历说了，比如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的学士等等。所以研究建筑、研究这些工程呢，是刘岩博士的学习，包括他现在教学的一个任务。那您是怎样想到把您的研究内容转化成这样的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的呢？
1: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就一个是我的履历其实比较特殊，我是学的土木工程的学士，然后转成了建筑史学的硕士和博士方向，所以这样的有一种结构的工程的科学的背景，以及史学的人文的这样的一种后续的教育，使我能够把技术的问题看得更深，能够用这种大众可能更感兴趣的话题作为切入。而写作上呢，就是其实我本身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文学少年，对，把一切的学术问题面向尽可能广阔的读者去写作，也是我所有的写作的一个目的。
0: 目前呢，大家如果是关注图书市场，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书籍非常丰富，而以榫卯为主题的书籍呢，这个量也特别大。那这本书要有自己的特色，要通俗易懂，还要内容权威详实，其实是非常

0: 有难度的。那您当时是怎样搜集材料并且完成这个创作工作的呢？在创作过程当中，您还有没有什么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和我们大家分享？
1: 谢谢。就是其实榫卯这个题目确实现在很多，尤其最几年热起来了，但是其实大家要看的话呢，那些大部分的榫卯的书籍呢都是在讨论一种榫卯，比如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木家具，尤其是明代家具的榫卯，然后也有专门讨论中国汉代家具的榫卯，也有一些关于建筑榫卯的写作，或者某个特定的建筑榫卯的写作，就大家都是关注一种，确实是把它作为一种跨文相现象来表达呢，我还是蛮得意的，这应该是中文世界的第一份。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您在这本书当中如何做到的这个东西方文化交融呢？
1: 其实这个题目呢已经是我的第三本书了，但实际上我曾经把它当作第一个写作来考虑过，就是我博士是在德国读的，最初到德国读博之前，我跟教授在套词的时候就曾经拿这个东西方的榫卯，榫卯的古今中外作为题目，就是尝试过讨论，但是后来呢遇到另外的选题就把它改掉了，遇到的那个选题呢是一种特别特殊的桥梁结构，所以变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和第二本书。榫卯，但是这个题目一直扎在我心里边，就是整个在德国读博的期间，我都一直想要去开展这一种关于东西方可能木构建筑当中最重要特色的这个对比。所以它整个的材料收集也横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相当于它是我的博士论文的 AB 面的 B 面，它是我博士论文的反面，所以它也在我漫长的求学期间各种的阅读，然后各种的跨越大洲之间的旅行，可以说都是在为它收集材料。
0: 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十几年啊，非常漫长的，如今十几年的创作过程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本书籍《榫卯》。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体现了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能不能也结合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呀，因为中国建筑有个特色，就是它从古代到近代到近现代好像变化不大，是吧？我们看梁思成先生有一张图，中国唐代的殿宇一直到清代的殿宇，对外行看来好像除了大小有一些差别之外，然后整个的那个造型变化不大，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它对建筑的一些哲学观念的一些执念，然后反映在建筑的法规上，规定了建筑的它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我在这个榫卯当中就是也去探究，那么中国建筑我们理解它是完全的一个技术问题吗？它是完全由技术来驱动的吗？它背后那么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美学的哲学的一些因素共同来促成中国建筑的面貌呢？这些东西其实隐藏在我们的一些哲学观念甚至执念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哲学观念我把它总结为同构。同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数学上的词，就比如说咱们画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边上可以再画一个三角形，越来越小，一直拆分下去。然后在我们的政治上哲学上有一种观念叫做家国同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皇帝怎么样治理国家和家里的家长怎么样来治理他的一个小家是用一样的方法。这个在建筑上呢，匠人营国，他治理整个城市，然后到他做每一个建筑，然后在建筑上他来做结构上的规划，和他具体的去解决一些榫卯这样的构造的微观的小的技术问题，全都要用一套的方式，一套的思路，或者一套的形式来做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我把它总结为同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反映在技术哲学上的一个深层的内在的根源。
0: 榫卯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和家具的灵魂深入人心，随着21世纪初全社会对工匠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充满热忱，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当仁不让成为代表和焦点。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一书介绍榫卯知识，还指出了隐藏在榫卯具体形式与技术背后不同木构文明之间的联系与文化差异。这本书不仅是榫卯的证明之作，还是榫卯的小百科全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以前呀，大家看榫卯，不论是您从视频上看，还是看一些相关的文字介绍，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南北方的榫卯其实还有比较大的差异。在这本书当中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南北方的榫卯差异，是不是刘岩博士也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啊？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我们都没有太注意的中国南北方榫卯差异到底在哪里？
3: 好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个可能对于建筑感兴趣的朋友会听到两个名词儿，一个叫抬梁，一个叫穿斗。那个穿斗好多人念成穿斗，我先更正一下，它是斗，它是斗争的斗，两个东西斗在一起，对在一起。那个北方的木构建筑主要是以抬梁为形式，南方的木构建筑，我们粗略的说南方的哈，不细说了，粗略的说南方的木构建筑是以穿斗为结构形式。
2: 知识点又要开始了，抬梁和穿斗，讲一讲抬梁和穿斗。
3: 抬梁呢，其实就是大家一般来说起来盖房子，我们会说搭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像搭积木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的从下面搭到上面去的。
2: 哎，大家看过用砖盖房子吧？我想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亲身操作过，也在各种的影视剧都看过，那砖一块一块的，一块砖加水泥，一块砖加水泥再落上去，然后再装房顶。我说的这叫抬梁吗？
3: 这不是抬梁，这个是
2: 搭房子，
3: 搭上去的，从下往上的，这个房子从底下往高度上长起来的。抬梁其实它虽然不是砖，但是也是这样，它先搭一层柱子，然后柱头搭一层梁，然后梁上再一层梁一层短柱，一层梁一层短柱，或者一层梁一层垫块，一层梁一层垫块，总之它是把构件从下面往上盖上去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个结构，我恍惚间应该是在颐和园呐、故宫啊等等，如果大家抬头一看啊，那些宫殿的房檐的部分的连接处，或者是在最高的那个地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构，是不是这就是抬梁了？
3: 在北方的话，大家抬头看到屋里边能看到好几层梁，水平的这种就是抬梁了。一般来说就是抬梁了。然后南方呢，它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就还有个小问题，就是穿斗建筑你往上看的时候，可能也觉得看到了好多梁，但是它不是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它是这些梁呢其实是横向的窄一点的房子，也是水平的，但是我们叫它房子，是穿到柱子里边去的。简单的说，所以它叫穿斗嘛，穿就是穿进柱子里了，斗呢就是这两个构件呢头对头的怼在一起，叫斗起来。这个术语来自四川，穿斗这个词，这个斗这个意思也是来自四川话，匠人对这种建筑物的描述。
2: 哎，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中国北方是这种抬梁的结构的话，那它不是榫卯啊，榫卯不要插进去吗？而这个穿斗才是榫卯啊，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3: 哎，这个抬梁也要用榫卯，但它确实用的榫卯和穿斗不一样。穿斗是穿进去的，但抬梁呢是梁落在柱头，但是不是直接放上去，而是在柱的顶上开一个卡口。然后梁呢把它的梁头把那个头呢削成脖子，就是你想脖子下去了，然后就把这个脖子卡进那个柱子上，削出来像叉子一样的卡口里边去。这种呢就是搭建的时候虽然它咬在了一起，但是梁是从上往下放到柱子上面的，所以匠人叫做这是上起下落式的一个搭建方式，就是所有的构件是从上往下盖上去的。你想盖这个词儿，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盖房子嘛，盖房子都是从上往下。但是穿斗其实不是，穿斗就是大家可能会打破大家对于盖房子这个词的一个意象，就是它因为柱子是靠房子穿在一起，一根房子可以穿好几个柱子，所以它要在地上拼起来，在地上把这所有的柱子所有的房子整个拼成一个框架，这框架整个从地上浮起来，所以它在地上拼好了之后，浮起来之后直接就是从地面上到屋顶这个高度，这个结构就已经好了，所以它不是从底下往上盖上去的。
2: 哎，有点像我们现代建筑啊，如果说北方的抬梁就像我们搭房子啊，一块砖一块砖的往上砌，而这个南方的穿斗呢，它更像什么呢？我们已经把它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预制件，然后一下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就成房子了。
3: 哎，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现在也有一些农村建设使用一种轻钢体系，就是把这整个一片构架在地上焊接在一起，然后整个浮起来，然后连上就它就搭成房子了。
2: 我们刚才

0: 问题是中国南北方的榫卯的异同，但是我感觉前面刘岩博士说的应该是中国南北方的这个建筑结构的异同，榫卯在哪里？请问？
1: 其实这个就是同构的这个概念了，就是它的结构、构造、技术、榫卯、施工，所有东西都是用同样的方式。
0: 嗯，
1: 我们说抬梁体系，它是梁跟梁这样的摞上去的，那么它的榫卯呢，也都是上起下落，也就是所有的构件就在上表面或者下表面开口，这样它才能上下之间咬合在一起。
0: 嗯，
1: 而穿斗结构呢，它整个结构是穿起来、斗起来的，那么构件的榫卯也是打个洞，然后把这个幌子穿进去、卡进去、塞进去、挤进去，它的这个房子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施工就是怎么样配合，榫卯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哎，它们是一体的。
0: 这一部分其实特别吸引人。那接下来呢，刘岩博士要给大家做一个阅读指导啊。如果说有些朋友就特别想看中国南北方榫卯异同的这样的内容，在这本书的哪些章节啊，会有这样的内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关于南北方的异同，主要集中在第四章，这个标题叫做"没有努力的木构架"。这个"没有努力"是打引号的哈，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中国南北方榫卯的异同啊，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关于东西方木构文明也是有异同的。那也请啊，刘岩博士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东西方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1: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因为其实东西方，东方也很大，西方也很大。但是刚才咱们说到南方建筑叫穿斗嘛，然后在欧洲有一种跟它结构特别相像的建筑，这个词呢叫做 Fachwerk， 它是一个德语词，这个很难译成中文，因为译成中文就译成了欧洲木构架，就听不出来它真正的最大的特色了。不好解释，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当我把穿斗这个结构翻译成德语的时候，我会把它翻译成没有斜撑的 Fachwerk。所以简单说，欧洲的这种木框架跟咱们的木框架在很多层面上看上去都高度相似，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抢眼的特征，就是它们上面布满了斜撑。但中国建筑刚才你看，抬梁是柱梁，梁一层层叠上去，穿斗是柱房，都是水平竖直的构件咬在一起，但是中国建筑呢几乎是很少见到斜撑构件的。而这个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形式上的差异，以及背后带来的各种层面的差异。斜撑为什么要用斜撑？大家的中学数学课、几何课有一个概念，叫做三角形稳定性。
0: 对，
1: 他说的就是三角形如果边长不变，角度就不变。意思就是说，构件它的长短既然不变的话，它就不会产生倾斜或者扭转变形。也就是说，只要借用了斜撑，这个构件它就没有变形倒塌的危险。
0: 刘岩博士，我怎么感觉刚刚在您介绍过之后啊，我相信肯定也有些听众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会觉得东西方木构文明，咱先不说其他的差异啊，就说这个结实程度、稳定程度，西方有了那么多的斜撑，所以他们更结实，好像东方的，至少咱们国家的这些横平竖直的，它没有那么结实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它一定都是结实的，他们的房子都不倒，但是大家保证着房子不倒的手段就不一样了。西方因为有了斜撑，它三角形稳定了嘛，所以它的这个构件之间的交接就无所谓，它钉一下，然后或者简单的固定一下，只要让构件不分开，它就稳定了。但中国为了让它不倒，这榫卯就重要了，它必须要让这个构件柱梁之间这个节点本身咬的或者卡的特别的紧密，特别的，就用结构的话说，刚度要特别大。所以因为横平竖直的构件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具有可变性，是吧，它的角度是可以变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榫卯本身做得特别死、特别刚，这个榫卯本身不能发生转动的话，那么它的结构就稳了。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欧洲和中国都用榫卯来做木构，但是咱们就这么强调了榫卯，他们就不太强调，因为确实虽然他们用在他们的整个的建筑的重要性当中没有那么的性命攸关，但榫卯对于中国就太重要了。
0: 为什么都是建筑物啊，都是盖房子啊，都是一层一层往上搭，西方呢就用了斜撑，那榫卯不太重要，而东方呢就选择了横平竖直，斜撑就非常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的两种的架构呢？
1: 这个呢要从技术上以及从思想上两个方面来解释。咱们先说技术上吧，技术上难一点儿。要是这样说的话，其实两个民族它的出发点在很多层面都不同的。咱们面对的木头和他们面对的木头，中国人从早期盖房子的时候用的就是相对松软的，在北方用松木，南方用沙木。

0: 者是山木念成南方用山木，或者也可以念成沙木。但是在欧洲呢，它的大量的营造木头的营造是橡木、榉木这种硬木。
1: 哦，橡木很硬的。
0: 对对，
1: 嗯，
0: 橡木、榉木很硬的话，那么它就很难去往上打洞。
1: 嗯，
0: 打洞去，因为打洞是要用凿子一凿一凿，就像大家用挖耳勺挖一块橡皮，哎，一凿一凿去挖出一个洞来。但是它就可以，但如果它开一个卡口榫呢，用锯去加工，然后就把它锯一下斧一下，用斧子砍一下，效率要高得多。中国呢用了比较松软的木头，它就可以使得我们大量的去开洞。所以这种穿斗，这种要把房子把柱子整个透穿，而且大量的孔洞来透穿，这种方式只能应用在软木的这个建造上。
1: 首先是自然环境，东西方的建筑材料有差异，所以这也是造成东西方木构文明差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然环境。
0: 对，从自然上就是这样，因为咱们中国其实汉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大量使用斜撑的建筑，但是后来就把斜撑舍弃掉了，发展成了后来的这种穿斗。
1: 为什么舍弃了斜撑而采用了穿斗呢？
0: 我的判断呢，这就是一个文化选择。就你想想咱们中国的正这个字儿，横平竖直，横平竖直组成了一个正，正确的正，正统的正，真正的正，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归在这个正这个字儿上。所以我们的文化就喜欢正。而邪呢，你想想邪是什么？邪是邪恶的邪。在一些古籍里边，邪柱，邪向的这个邪称邪柱，是跟邪恶的邪柱写的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的文化就认为正才是正确的正统的，而邪向的东西就是歪门邪道的，不应该给使用的。我们文化上就摒弃掉了邪向构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圣日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

0: 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听摇滚。民谣。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人生呢，有三大错觉：一，以为改变发型会好看；二，以为自己以后会很有钱；三，以为对方会喜欢自己。真的朋友，什么叫做经历丰富，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觉得人的精神年龄好像都是在逐渐退化的。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小朋友玩什么那个吹泡泡啊，玩荡秋千啊，然后你也特别想玩，你也特别想荡，你也想赶快吃个冰淇淋就回家了。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吹泡泡你也想吹的啊？小朋友拿

0: 过来，我吹一下。有多少朋友看到小朋友荡秋千，你就想把他赶下来，自己坐上去，是吧？孩子哭得老厉害了。真的，所以你看，就在我们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掺和大人的事情，然后大人都告诉你，大人的事情小孩你不要管啊，不管。现在我们长大了，一堆破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不管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就是想返老还童。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奶奶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啊，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特别的豁达。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年轻人们一个建议，就是该旺旺该放放，年轻抓紧搞对象啊，这种名言警句我觉得以后要上榜。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待感情啊，总得摆出一副那种啊，即使对方马上离开我，我也毫不在乎啊这种感觉。但是一旦对方没有回你的消息，自己又开始暗自神伤啊，我怎么了？我又说错话了吗？真的干啥啥不行，嘴硬第一名。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广东人普遍都不胖呢，是因为一般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就不想吃东西，所以广东人就比较瘦。但是据我的了解，广东的早茶时间是上午的5点钟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反倒是我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的饭量，真的就不是我饭量大，是我的胃想给所有的烧烤火锅一个家而已。

大家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季节。你像我一个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夏天啊，我太喜欢夏天了，顺着我脑瓜子流汗，这么多年我脑子进的水在夏天全部都排出来了啊，太好了。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吃外卖对身体特别不好。那很多外卖食材呢，我觉得都不是很新鲜，不新鲜呢，它会用一些酸辣什么盐这样的调味来掩盖，吃多了我觉得你的味觉都会退化，而且你的口味会越来越重，跟你的这个肠胃和肾脏会带来很大的负担，久而久之我觉得你消化系统也会受损。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告诫各位每天要上班的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呢其实都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觉得小时候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也不焦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也挺焦虑的。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最焦虑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问。接下来我找个同学来背诵一下这一段啊，我的天，特别焦虑。可别点到我啊。然后检查完背诵之后觉得，哎呀，这节语文课就已经过去了啊，后面的课程似乎不是很重要了。不过我一个大学同学，他焦虑的点呢真的比我更厉害，就是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他特别焦虑，在嘴里反复的练习怎么喊到啊，就这老师点我名怎么喊到呢，是到到到到。

而且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国外一个女孩呢，跟自己男朋友吵架之后，决定呢开车出去兜兜风，冷静一下。路过加油站的时候呢，就买了一杯饮料，还有几张刮刮乐，然后就中了17万7777美元，约合人民币125万元。我的天哪，这种大奖，这说明什么？朋友们，这说明你自己体会吧。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

0: 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我们有个女同事之前买了一杯奶茶，我说你还喝奶茶啊？一杯奶茶的热量等于两杯可乐加三包薯片，知道了吗？我看你还敢不敢天天喝。然后她说，我的天哪，一杯奶茶的热量竟然这么高，等于两杯可乐和三包薯片，我的天，我赚了，我赚了，真的。哼，这或许就是吃货不减肥的原因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在搞地推的是不是都开始组团了？像昨天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然后一个小伙子拿传单招呼我，哎，你好帅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当时就拒绝了，我说哎呀，我没有钱健身。我刚说完，旁边另外一个小伙子赶快就把他的名片递上来了，帅哥没有钱是不是？小额贷款需要吗？哎呀，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多多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你像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快递小哥，就整天负责我们这个单元楼送快递。像昨天我去拿快递的时候呢，那个小哥就跟我吐槽说，哎呀，住在七楼的那个女孩真的很奇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他单子上明明写着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我都已经给他送了2年了，他怎么还说自己是孕妇呢？啊，他怀的是个哪吒吗？这么长时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6: 我的洗衣机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大家好啊！时间方面咧，已经嚟到咗16:38啦。呢个时间啦，欢迎大家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你好嘛？嗱，今日咧小路系非常之开心嘅。点解咧？因为收到咗好多朋友嘅关注啦，吓。咁如果你有小路微信嘅，如果你已经加咗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嘅关注嘅话咧，应该都知道呢段时间小路嘅动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净系听节目，净系通过电波，净喺部车度调到1008，咁我觉得我哋嘅关系，我哋嘅联动咧就少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更加之了解小路，即系唔单止喺一个钟头当中啦吓，仲可以咧加小路嘅微信，了解小路嘅生活动态吓。譬如今日小路去咗边度饮咖啡，小路去咗边度。咁未来咧即系好多朋友这个只系你啫。我做咩要了解你呢？我觉得亦都有同你相关㗎喎。咁小路呢，下一次请你飲咖啡，你去唔去呢？小路去露营遇埋你，去唔去呢？小路去打匹克球遇埋你 ,O 唔 OK 呢？即係反正我而家喺度搵緊同频嘅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鍾意玩鍾意食嘅朋友。咁大家呢志同道合嘅话呢，我哋亦都有可能一起出游㗎嘛，一起出去旅游嘅。所以即唔係话淨係你係一个主持人，我淨係关注你咁简单。而家小路喺度咧，交朋友，交同样有中意饮中意食、中意运动、中意美食方面嘅朋友，热爱生活嘅朋友，正能量嘅朋友，系咪先啊？所以如果你都想同小路做好朋友，咁我哋咧就可以先加个微信先，好冇？嗱，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当然啦，头先亦都讲咗咧，小路嘅视频号吓，呢个系个好重要嘅信息，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啊吓。呢一个咧就系小路呢个视频号咧。已经进行了两场的直播了。第一场9月22号的金秋水果专场，而昨日呢即是9月27号星期日呢，亦都进行了一个金秋水果专场的新品上线，真是平靓正的价钱呢是给到大家。如果你想关注下一场直播的话呢，你啦你啦，就是听日的时间。听日呢小路亦都会在路上美食。记得如果搜索的话呢，路是王字旁马马路的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先，可以咧就睇下我呢个预告的视频，大闸蟹大家中唔中意食，想唔想食呢？而家亦都系大闸蟹上市嘅季节啦，所以听日9月29号晚上嘅7:30，路上美食直播分享，我哋有嚟自咧就系优质原产地嘅大闸蟹，记住小路三个宗旨味，平靓正系咪？平靓正，哇，真系好正吓，现捕捞，现捕现发。优质产地新鲜度假精品大闸蟹，2.22, 2.3, 2.5, 2.7, 3.0，包括咧就系3.5嘅都有。如果想要大闸蟹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头先咧就系小路加咗小路微信嘅话咧，就系及时关注小路嘅朋友圈，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嗰个路字，微信视频号即时加咗加呢、這个关注，然之后预约听日嘅直播啦。今日朝头早我8:00咧就发咗呢个视频出去，目前已经有448位嘅朋友已经预约咗听日嘅直播啦吓，所以亦都期待你嘅预约，期待听日你喺直播间当中同我互动啊，包括用行动嚟支持呢个大闸蟹，真系好正嘅吓。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嚟啦嚟啦，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大家有冇听过咧？即系佢嘅歌咧，《万里长城永不倒》吓，《大地恩情》《天蚕变》《铁血丹心》《太极张三丰》呢几首歌，大家知唔知边个唱嘅？包括仲有《胜利双手创》呢首歌，大家知唔知边个唱嘅？冇错，就系佢啦。叶振棠先生，乐坛殿堂级嘅歌王叶振棠先生出道60周年演唱会嚟到咗东莞啦，2026东莞站10月2号，今日系9月28号啊，10月2号就喺东莞聚橙影剧院开场，好多朋友话呢个边度嚟噶，就系东城影剧院，或者东城影剧院 ，OK， 咁啊。当日小路都会去现场嘅，咁你哋可以即时如即系想去睇嘅话咧，可以即时买票吓，哇！即系呢个门票咧188蚊起，仲有购买 V I P 门票咧，可以同叶振棠亲密合影添吓。你如果对呢场演唱会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可以联系小路，然之后小路呢度咧就系有演唱会嘅门飞咧，就系平靓正，亦都可以咧就系喺我呢度去购买嘅吓。头先我讲咗微信号啊，你加咗我微信之后咧，打叶振棠三个字，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可以咧就买咗票自己去睇，亦都可以送俾咧就父母一份惊喜嘅孝敬大礼吓。咁啊，呢几首歌咧就系喺现场肯定会有唱噶啦，全场大合唱，10月2号。咁啊，阵间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我哋阵间见啦。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7: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 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好啦，时间方面呢，嚟到咗16:50呢个时间呢，继续返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係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呢，我哋係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有好多嘅朋友呢就比较呢就係关心啦，就係头先嗰场嘅演唱会啦。咁叶振棠出道60周年嘅演唱会啦 ,2026 东莞站呢 ,10 月2号喺东莞影剧院开唱嘅。咁大家可以现场呢同佢一起唱万里长城永不倒，首首都是耳熟能详的，全部刻在我们的骨子里的粤语金曲。叶振棠出道60周年开榜重榜开唱殿堂之声限定金曲之夜登陆我们东莞，可以带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现场大合唱属于他们的青春回忆，譬如忘尽心中情，从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合霍元甲、大地恩情、天蚕变，还有铁血丹心、太极张三丰，唱到世界由我做、戏剧人生，唱尽了港乐黄金年代的热门金曲。叶振棠出道60周年殿堂之声2026广州金曲之夜，非常有可能是叶振棠退休前最后一次在东莞演出的了。10月2号晚上东莞影剧院约定你，门票188元起的，购买 VIP 的门票还可以同叶振棠来亲密合影，非常适合送给父母最惊喜的一份孝敬大礼之一。大家如果想购票的话，亦都可以就是联系小路，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添加咗之后咧，你就直接打叶振棠，我就知道啦吓。咁啊，十月二号咧就大家一定唔好错过咁。这个活动啦。咁当然呢，除咗话可以通过小路去即係购买呢个门票之外呢，你微信搜索大麦网小程序，输入叶振棠，亦都可以选座位，可以直接购票㗎。微信搜索大麦网大麦网嘅小程序，输入叶振棠，亦都可以选购座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外市万江东坑东城，还有中塘企石南城后街、大岭山寮步望牛墩桥头

横沥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宝、麻涌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9月28号16点35分对上述镇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了。跟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叶振棠先生，这个属于乐坛殿堂级的歌王，出道60周年的演唱会2026东莞站10月2号在东莞东城影剧院开唱的。咁叶振棠先生你亦都知道啦，佢唱咗好多耳熟能详嘅歌，譬如话万里长城永不倒啦，仲有就係胜利双手创啦，呢首歌呢我都识唱啊。跟住仲有大合霍元甲啦，大地恩情天蚕变，铁血丹心，太极张三丰，世界由我唱，仲系戏剧人生。嗱呢一次呢就真係冇错过啦，记住时间係10月2号下。正好是国庆假期，门票呢亦都是性价比非常之高，门票188蚊起，购买 VIP 的门票仲可以同叶振棠亲密合影，快啲呢就是买票同你爸爸妈妈一起去睇啦，等佢都开心下嘛。咁想买票嘅话呢有几种嘅方式，可以呢就是添加小路嘅微信 ,137-1250-8482,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嚟去进行购票，另外亦都可以微信搜索大麦网小程序，输入叶振棠就可以选购座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我哋旅游方面嘅路线啊。首先第一条咧就系南疆胡杨三飞八日嘅路线吓。呢条路线嘅话咧就亦都好快咧就系爆满，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吓，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咧进行一个咨询。跟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咧就系睇睇呢条路线究竟系点样走嘅。咁包括咧就10月27日亦都系有一团出发。10月27日咧就系八日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咧就系踏踏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上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是精选豪华酒店，星级二家的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到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就喀什进出八日双飞7680元，这个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 5A 金湖杨林，睇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秘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快啲拨打热线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的路线即将上线，亦都可以拨打33332241嚟咨询，33332241嚟咨询。跟住落嚟，仲有呢条路线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就是尼泊尔嘅路线啦。有好多个朋友咧，就心心念念咧，想向往尼泊尔7日6晚定制之旅。10月28日，东莞电台小路我。邀请你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同埋斯瓦扬布纳特子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同埋帕斯帕提拿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费亚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同埋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亚湖独木舟静态漂流，同埋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同埋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仲有红酒晚宴，非常之超值。全程5转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包，仅系需要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43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打电话进行咨询亦都可以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分享我哋家乡好物双城嘅好物啦，宁波市裕宁机缘锦提轻型箱吓，呢个元能箱。因为咧而家随住年龄嘅增长啦，肌肤胶原蛋白亦都喺度流失啦。咁大家应该都知道，胶原蛋白就系决定面紧唔紧、饱唔饱满嘅关键。胶原一小面就撑唔住噶啦。今日咧就俾大家推荐嘅系宁博士裕宁肌原紧提轻型霜，就专门针对松垮轮廓嘅，入边咧搭载嘅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咧提升肌肤紧致度，令到松落嚟嘅轮廓一步一步咁样提升落去。宁博士亦都系双城嘅老朋友啦，好多朋友咧一直回购佢哋嘅产品，口碑都系实打实嘅。50克正装日常价249，领双城专属嘅50元限时券。 到手只要199元，仲送一盒嘅淡蜜面膜。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吓。今日嘅价钱非常之划算，50克咧，正装平时要卖到249元，今日商城咧就系特惠领50元嘅限时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仲送呢个淡纹面膜。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咁第二款产品咧就系变色唇膏啦，有效期咧到2028年嘅1月份噶，到咗秋季咧，我哋要提升我哋嘅气色，

0: 今日咧就系三款超搭配嘅秋冬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嘅变色唇膏，日常系艺术妆提气色，点样搽都唔会出错嘅。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日咧限时秒杀，只要99元。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并且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今日宠粉福利专场啦，单支全部都系99元，趁住活动咧可以多囤几支，每日咧就换住嚟涂，轻松搭配一整个秋冬嘅氛围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都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愿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来了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亦都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的大地满满善意。我们休息一阵间，先回来之后也都继续我们的节目路上美食，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系想去南疆，系咪？跟住落嚟分享嘅呢条路线咧，就系我哋嘅南疆之旅啦。10月15日出发嘅，咁啊，大家有冇兴趣咧？价钱方面系5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噶啦。三飞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啊，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联系下小路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5980元，10月15日出发吓。咁我哋会去呢个塔里木湖杨林国家森林公园、罗布人村寨、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同埋清真寺、高台民居吓。呢条路线嘅话咧系三飞嘅，第一日咧就飞到乌鲁木齐，跟住再往南疆走。第七日嘅话咧就系上昼，即系日头咧就去喀什古城，晚黑咧就飞往呢个乌鲁木齐。跟住第八日嘅话，从乌鲁木齐飞翻到广州，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从东莞到机场啦，来回接送亦都全部包含嘅，食住玩亦都全包。入住嘅就系望平4轉酒店5晚，星级25000嘅酒店，同埋咧品尝到嘅都系新疆当地嘅特色美食同埋当地嘅特色餐厅吓，特色嘅香妃宴啦，特色嘅拌面啦，特色嘅渣饭啦，特色晚宴啦，烤肉啦，南疆嘅鸽子汤啦等等，都系一架全部包嘅。咁另外咧就新疆当地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嘅座位，俾你非常之舒服嘅旅程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欢迎咨询小路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吓。呢条路线咧，我哋去嘅系塔里木湖杨林，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湖杨林保护区之一，所以咧系非常之值得去嘅。而且咧呢段时间亦都系上湖杨林秋景非常之好嘅一个时间段，错过咗就冇噶咯。咁啊，大家千祈冇错过啦！10月15日出发，10月15日出发，5980元，三飞8日7晚。其实咧10月8日亦都有一团嘅，10月15日咧就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啊，对呢条路线咧比较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咨询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0: 小鹿手机微信同号。嗱咁啊，望一望时间啦，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咁啊，喺最后亦都同大家分享，听日咧晚上嘅7:30，小鹿咧将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分享江苏羊江苏精品嘅大闸蟹吓，平靓正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唔好错过听日嘅直播啦。而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微信当中咧直接去打4个字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跟住咧加为关注，亦都可以预约翻咧听日嘅直播嘅。听日咧就系我哋直播嘅系江苏精品大闸蟹啦吓，优质嘅呢个原产地啦，现捕现发啦吓，新鲜到家，大家可以放心。听日咧就基本上面而家系食母蟹嘅时候，所以听日直播间当中咧都系母蟹，而且好多都系靓蟹，2.2-3.52都有，中意食蟹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总之3个字，平靓正啊！
1: 旅游系一种心情嘅回归，系一种身体嘅释放，更加系一种对人生嘅感悟。每集旅程除咗风景，仲有佢嘅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佢嘅故事。无论系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啦，嚟到咗17:25啊，今日嘅节目亦都到呢一度吓，亦都头先喺节目当中亦都分享过啦。如果有想买叶振棠10月2日演唱会门飞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联系小路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17:3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中秋假期结束是吧？今天呢，开启了新的一天。其实呢，也上不了几天班，马上就要国庆假期了啊！国庆假期离得也很近了。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到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万江东坑东城中堂起石南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望牛墩桥头横沥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有较强雷阵雨，局部伴有88级左右短时大雨啊。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刚刚发布了上述镇街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先来关注到和我们节目有点类似相关的新闻啊。这个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儿，是吧？这个在江苏宿迁啊，一对新人结婚，但是呢，新娘家楼下呀有一家店，什么店呢？殡葬店，殡葬行业，殡葬店，其实这也很正常，是吧？很正常。那正当这个新人商量车位的问题时呢，殡葬店竟然主动提出让路，用红毯啊遮盖招牌，并暂停营业两天。他表示呢，女孩子结婚的邻居嘛，是吧？这是一辈子的这个大事儿。因为呢，婚礼当天要搭舞台，还要摄像啊，婚庆餐车呀，是吧？那都得找地方停。虽然说呢，生老病死也很正常。但是人家这个结婚红事儿，红事儿，毕竟可能心里边会有点别扭，是吧？心里别扭，所以说呢，这个邻居呢提前跟殡葬店店主丁先生、丁老板商量，就想借用店门前的空地，是吧？他前面可能地方比较大，丁先生呢没有犹豫，直接说可以把招牌给遮起来，店呢也停业两天。他呢让主家买了红毯，把黑底儿白字儿的广告牌给盖住了，自己呢从后门取货送货，绕几百米的路也不嫌麻烦。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其实理论上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做，是不是？人家也是做生意，开门做生意也没怎么样啊。但是这个老板说呀，女孩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无非就是耽误两天嘛。其实呢，确实人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给别人这个行个方便。多少呢，这个喜事儿啊，他这个店在这儿来一个宾客呀，是吧？举办一个婚礼啊，也确实是心理上有的时候有点别扭，是吧？但是呢，人家这个丁老板呢格局还是有的，看到了邻居的难处，也看到了新人的难处，就选择让一步，不光是把地方借了出来，而且呢还尽量的是吧给人方便，也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也确实啊，邻里之间帮个忙，而且这个忙还不是小忙，我认为还是个大忙。就是说对于是吧这个整个人呢，哎，他这个格局还是相当大，还是相当大。这个也很暖心，是吧？也很暖心。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呢分享完了这个社会新闻，是吧？来聊一聊有关于婚恋啊、家庭啊一方面的这个话题。有一些这个单身的朋友呢，他总是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或者原因吧，说圈子太小，交不到女朋友或者这个男朋友不好找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单身贵族们是吧，经常感叹自己圈子太小，遇不到心仪的女生或者男生，这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是也不是说不参加一些聚会，对吧？参加聚会呢，发现还是那几张老面孔。所以说呢，就咱们今天这个聊一聊啊。首先呢，我们要弄清楚啊，你的圈子它为什么这么小？首先呢，就是生活模式比较单一，生活模式单一，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周末呢休息的时候呢宅在家里打游戏。追剧，这样的生活模式呢，圈子确实也大不到哪儿去。想要扩大交际圈，首先呢就得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要多走出家门去接触更多的人。有的时候并不是接触不到，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不想打破常规。有的人是很常规的人，啊。有的人呢就是愿意尝试一些这个新鲜的事物，结识一些这个新的朋友。你结识一个新的朋友，打破一个以往的常规啊，哎，

0: 你这个圈子呢就会稍微的扩一点啊，就会扩一点。所以说呢，这个生活模式比较单一也是圈子小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社交技能欠缺。有些人呢可能天生内向，不善言辞，或者呢对社交场合感到紧张，就我们所谓的社恐啊。那这些社交技能的欠缺就会让你在与人交往当中显得比较局促，自然呢也难以拓展圈子。这个就是个人的主观情况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动力呢，想要结识不同的圈子，不同认识更多的朋友，就得突破一下自己，这个没办法，是吧？有的人的天生就内向，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这个突破自己了，或者是你能不能认识到跟你同样内向的一些异性，年龄相仿的，来解决自己的这个单身的问题，这个呢也是需要思考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随着年龄的增长，脸真的在慢慢往下走，胶原蛋白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夏天暴晒，整张脸看着又暗又肿，一点线条都没有。接下来呢，和大家推荐林博士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里面搭载的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林博士的口碑啊，也是实打实的，50克正装日常价249元，领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只要199，还送一盒淡纹面膜。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啊，了解。另外呢，就是初秋啊，咱们的口红颜色也要跟着升级了，要更温柔，提气色。今天呢，就给大家精选三款超市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出错；兰蔻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晶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限时秒杀，只要9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聊到，首先聊到啊，圈子太小，找不到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怎么来这个扩圈儿，这么一个话题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圈子会小啊。一个呢，原因呢是生活模式单一，你的两点或者三点成一线，上班、下班、吃饭、回家，是吧？这个呢，就整天沉浸在手机当中，就肯定是吧？这个生活模式呢是比较单一的啊。再一个呢，就是社交技能欠缺，内向的，不太会说话的，社恐的，是吧？这个呢会造成圈子比较窄。再一个呢，就是缺乏共同兴趣。其实呢，这个兴趣呢是最好的导师，也是交友的最佳纽带。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或者你的兴趣爱好比较小众，那么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呢，也确实是比较难。尤其是说到手机，手机这个东西啊，现在是包罗万象，不光是我们说这孩子呢，有时沉迷于这个手机啊，大人也一样。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在单身的朋友多，或者说是结婚年龄越来越晚，跟这个手机也是有关系。这个手机真的呢，除了吃饭它给你做不了之外，其他的你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你完全沉浸在手机当中是一点问题没有，既能点外卖。

是吧？生活上当中买东西，又能够打发时间，是吧？这真的是占据了你很多的这个个人的空间，是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眼睛呢，不能光盯着那个屏幕，它毕竟还是归根结底算是一个通讯工具，是吧？不能够完全占据了你这个生活。还是要多出去培养一些其他的这个兴趣爱好，能跟人打交道的兴趣爱好啊，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说到提升自己啊，就是说一说怎么修炼啊，内功修炼，提升自己，让魅力四射。你如果是一个受欢迎的人，那肯定是圈子窄不了了，是吧？首先呢是要打造个人品牌。在社交场合当中，你的个人品牌就是你的第一张名片，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还是你的知识储备、兴趣爱好，都是你个人品牌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想要吸引更多人注意，就得先打造好个人的品牌。首先穿着打扮方面，不一定要追求潮流，但一定呢要干净整洁，符合自己的气质。干净整洁，那不是说我没钱，我工资低啊，没钱工资低，干净整洁都做不到了，这个不是理由，是吧？你不见得你买不起大牌，这个倒是情有可原，是不是？干净整洁，我认为还是要这个注意。你看，有一些在这个工地上工作的工人朋友，是吧？这个由于工作的原因，风吹日晒的，天天的这个尘土飞扬，大汗淋漓的。他下班之后呢，哎，怎么着干干净净，是吧？换衣服啊，洗澡啊，是吧？你更别说你平常，是吧？还是要首先要在这个个人卫生方面、整洁方面要提升自己，是吧？你看我身边呢也有一些亲戚啊，是吧？也都单身，年纪也不小了，天天的呢确实是活得比较随意，头发呢也不洗干净，天天油的啊，这个汗，衣服也离近的都一股味道，是吧？你说这样你怎么出去社交啊，是吧？怎么是让人家怎么觉得你这人是一个可靠的人呢，是吧？这个呢也是需要注意。再一个呢，在言谈举止方面，不是说你非得是满嘴跑火车，天天的这个花言巧语，这种人呢也毕竟是少数，也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那至少还是要保持礼貌谦逊啊，学会倾听和表达，让人觉得这个人很绅士啊，很绅士。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刚刚说到呢，有些朋友呢不善言辞，这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呢天生就内向，不敢说话，再一个呢就是知识储备不行，正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脑袋里边、肚子边有东西，你才能聊得出来。你跟别人聊你都插不上嘴，也没有什么知识的储备，是吧？这个呢也是一种不善言谈的原因，是吧？所以说呢要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内涵。你看很多朋友呢爱刷点短视频什么的，短视频它的大数据的算法呀，就是你比如你经常看哪方面的内容，停留的时间长，他就总给你分享这方面内容，久而久之呢，哎，你就这个形成了信息茧房了，你眼前呢只看到了大多数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其他的那些知识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的呢，你就接触不到，然后你呢又几点一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然后呢你接触的这些资讯也都是他给你大数据给你推的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呢你怎么聊，你跟别人怎么聊，

0: 己都被作茧自缚、信息茧房了，是吧？有个什么事儿你都不闻天下事了那种感觉，是吧？这个呢也是需要开拓眼界啊，开拓眼界。还有呢，就是培养兴趣爱好啊，培养一些大众化的兴趣爱好。倒不是说您的兴趣爱好不行，是吧？但是呢，你的兴趣爱好呢，你也确实是小众，就是那几个人玩儿。你说你的圈子怎么能扩大呢？或者有些朋友呢，年轻的朋友啊，爱玩个这个游戏。实话实说，你这游戏你只是在虚拟的空间当中，是吧？这个还是要有一些大众化的，比如说音乐呀、电影啊、运动啊，做做运动啊，哎，这就能够说找到共同的话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16包装吧，中国移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特纳特寺、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狩猎游猎，还有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景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32241 4332241 4008007366 4008007366。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探讨一下如何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刚刚说到了内功修炼方面，打造个人品牌，比如说有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啊、知识储备、兴趣爱好啊。另外呢，就是要增强自信。自信呢是魅力的源泉，一个自信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所以说呢，想要扩大交际圈，就得先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学会自我肯定，每天给自己一些正面的暗示，比如说我很棒，我很有魅力啊，还要尝试新事物，不断挑战自己，尝试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呢公开演讲、参加社交活动等。有的时候呢参加一些活动啊，无论是你在自己的公司啊、单位啊或怎么样的，有的人呢就可千万别点到我呀，有些当做那个透明人。有的时候呢你自己也可以突破一下，上去展示一下自己，你说不定展示个把一两次，哎，就觉得也就洒洒水吧，没什么太大的挑战吧，哎，说不定这个就成长了，是吧？另外呢，就是接受失败，是吧？失败其实并不可怕，有的人呢，他不敢迈出那一步。不敢追求异性啊，就是可能就是怕失败，是吧？失败呢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学会接受失败，从失败中汲取经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另外呢要提升社交技能，社交技能呢是扩大交际圈的关键。一个擅长社交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轻松与人打成一片。还有就是学会倾听，倾听呢是社交的第一步。学会倾听别人的想法和感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关心。还要学会表达，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0: 同样重要，学会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你看有的人呢，你跟他聊天啊，真的是啰里吧嗦的，那个话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也就是几个字儿一句话的事儿。这个呢就跟表达的方式技巧是有关系的，跟他的行为习惯是有关系的，就是表达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要学会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别人更容易理解你。还要学会幽默，幽默呢很重要，幽默呢是社交的润滑剂。一个幽默的人总能轻松化解尴尬，让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你看比如说我们去社交啊聚会啊，一桌的人有一个人他特别幽默，总能够让别人很开心，哎，他就是这个聚会的焦点，哎，就所谓的气氛组啊，你要聚会都个个的都没什么幽默细胞，都是木讷，这场聚会死气沉沉的，没什么意思，说所以说聚会啊，你看邀请人呐、也有技巧，你怎么着你得安排几个气氛组来，要不没意思是吧？没意思，聊不起来。还有呢，就是外公施展，多管齐下扩大交际圈。怎么多管齐下呢？首先呢是利用社交媒体，我们刚刚说到的也不能沉迷于手机，天天捧着手机，但是呢也要会利用手机是吧？比如说呢一些社交媒体要利用起来，不利用起来呢也浪费资源。怎么利用呢？哎，就是比如说加入一些兴趣群组，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一些相关的社群或者论坛，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心得。还要活跃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展示自己的魅力和个性，说不定呢就能吸引到同样喜欢的人。朋友圈也是打造人设的一种方式，倒不是说让你去虚假的打造啊，就是你至少一打开朋友圈知道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吧？万年不发一次的那种，是吧？你说那个圈子能宽泛到哪儿去呢？还有就是尝试线上交友，现在呢也是有一些线上交友平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尝试。当然这个要非常谨慎，毕竟的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别人这个遇到骗子是吧？这个呢也是啊。另外呢，参加线下活动，线下活动呢也是扩大交际圈的绝佳机会。这个，比如说一些相亲的活动，或者说是不用那么功利，就是聚会是吧？朋友聚会、同事聚会、同学聚会，这个呢也可以，也不错是吧？这个呢也。公司聚会是吧？这个还是要积极参加。有的人天生不爱热闹，我不愿意去，能躲，找点理由就躲了。但是呢，这个聚会呢，确实是结交新朋友的好地方。还有呢，就是参加兴趣小组，比如说呢，摄影小组啊、运动小组啊等等等等，与有共同兴趣的人一起交流，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技能，还能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另外呢还有一个参加志愿者活动，哎，也是一个好方式啊。您当志愿者，既关爱别人，帮助别人，哎，又能够认识朋友，哎，而且这些朋友呢还都是一群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朋友，我觉得很好啊。不见得是你这个结交朋友直接就跟他怎么样了，就谈恋爱了，但是你这个圈子扩大了，比如说人家觉得你，哎，你这个很有爱心，身边正好有一个闺蜜是吧，或者是有其他的给你介绍介绍，哎，这个呢也确实是吧，也是一个机会。还有呢就是拓展工作圈子，工作圈子呢也是一个潜在的宝库。比如说呢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工作中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说不定不是说不见得是直接他就是你的同事，也是像刚刚我说到的 通过介绍，通过认识，说这个小王工作很踏实，人缘也很好，哎，他有朋友，或者说是他朋友的女儿，那怎么怎么样的，哎，这就说不定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或者朋友的儿子啊，这也不分男女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结交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是吧？为未来呢有这样的可能性是吧？这个呢也是有对于这个工作当中跟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非常的关键。如果说别的同事都觉得这小王不好打交道，是个怪人是吧？等等等等，你说谁给你介绍啊？还有呢，就是多参加行业交流会，多参加一些行业交流会啊，或者研讨会啊，跟同行交流经验，分享心得，说不定呢就结交了一些同行，你们呢有共同的语言，这样呢就也增大这个可能性是吧？团建啊，员工活动呢也都不错啊，也都不错。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还要尝试新的环境，有时候呢改变一下环境也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干脆是吧，实在是你这圈子太窄也认识不到什么人，搬家或者换换工作环境啊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旅行，旅行呢也是一个结交新朋友的好方式。在旅途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他们交流分享彼此的故事，说不定呢就能够找到那个与你心灵相通的他呢。还有一些这个高级的技巧啊等等等等是吧。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来这个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20周年善行大爱轻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慈善会

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品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5: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6: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7: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4: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8: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4: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 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

0: 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 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1943年，常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6: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常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1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现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常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常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常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常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而更可怕的是，8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陈宪章的一点消息。那么这位少女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7: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人，哎呀，我说是这男的，还是你不能给他信，信的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示，8个月没有音信，没有消息。
6: 难道陈宪章早就忘了临别时的话，把自己忘了？常香玉每天都在猜测这个男人对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8个月后，他决定当面问问陈宪章。于是他在一个师兄的帮助下偷偷去了宝鸡，奔着他爱情去了。这一年他20岁。常香玉没有想到，在他再次见到陈宪章时，陈宪章告诉他妻子已经同意离婚了。原来这8个月陈宪章一直在处理和妻子离婚的问题。1943年夏天，常香玉与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这一年常香玉20岁，陈宪章26岁。常香玉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做了主。结婚之前，他还向陈宪章提出了3个要求。第一，他不做小老婆；第二，不嫁当官的；第三，不能嫌弃他是唱戏的，得跟随他的事业。陈宪章全部都答应了。婚后，陈宪章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跟随妻子，开始了夫唱妇随的生活。

0: 后，陈宪章一直给常香玉写戏，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陈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陈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3天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0: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
1: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有军用飞机31000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不足200架，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想要补充空军力量只能从苏联购买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0: 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他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1: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0: 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及时帮助常香玉的义演做了宣传报道。我手上的这份是1951年11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纸的第4版有一篇文章，爱国艺人常香玉，旁边还配有常香玉的照片。报纸刊载了消息之后，常香玉在全国的知名度就更高了。之后他在各地演出了180多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30多万。常香玉点燃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的演出异常火爆。
1: 全国观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开封、郑州、新乡、长沙、武汉、广州5个省6个市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长

0: 相遇题词，爱国义人。常相遇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截至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军力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任务完成的那天，陈宪章激动地对常香玉说：完成了，我们可以回家接孩子了。常香玉突然想起临走时三个孩子哭喊妈妈的声音，她手扶着门框嚎啕大哭。这一年她不过28岁，陈宪章34岁。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香玉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9: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了。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8: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10: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香玉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11: 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哎呀、
8: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1分钟，是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10: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香玉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香玉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

0: 常香玉不知道，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宪章被打成了临时反革命，常香玉也被批为戏霸。常香玉整天被押出去让人批斗。多年以后，他对女儿说，那个时候他想过死。
0: 我们都知道，那场暴风雨最终没有把常香玉压垮，他挺过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挨过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常香玉2002年住院时的病历卡复印件，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信息。入院时间2002年12月25日，8号床，年龄81岁，诊断子宫颈癌，姓名张新山。张新山这个名字是专属于一个人的，那就是陈宪章。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结婚那天陈宪章给他取的名字。陈宪章一直都称呼自己的妻子新山，世界上也只有他这么叫他。他一直全身心地照顾着他的新山，没让他受过半点委屈。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他的一个微笑让常香玉挺过了那场最猛烈的暴风雨。那个时候，常香玉和陈宪章两个人被隔离开来，常香玉就住在临街的楼上，两个人不允许见面。有一次造反派正好要上街贴大字报，就让陈宪章跟着一块去刷浆糊。这次出来正好经过常香玉住的地方，那时小女儿因为年纪小不太受限制，她就一溜烟地跑到了妈妈这儿告诉了妈妈。常香玉非常的激动，那时候她穿着一件蓝色石林布的褂子，站在窗口一直盼望着，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陈宪章推着小推车，提着浆糊桶，慢慢地走了过来。常香玉远远地看着陈宪章，陈宪章也尽量放慢的脚步，抬着头冲着妻子微笑。陈宪章通过这微笑告诉妻子，放轻松，你没事，我也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害怕身份的落差太大，常香玉会受不了。陈宪章就用这微笑传递给了妻子最大的力量和宽慰。
1: 这是80年代的一段珍贵影像，两位老人就这样相互扶持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81年，陈宪章接到了有关部门的平反通知书，当时距离1966年已经过去了15年。
0: 孩子们看到陈宪章拿到通知书时，手在不住地颤抖，但是过了一会儿也就平静了，他没有说一句话。这是常香玉和陈宪章最后的一张合影。在陈宪章病重时期，常香玉一来看他，他就久久地抓住妻子的手不肯放手，然后又赶紧让妻子回去，他是怕妻子累了。在照片里我们还有看不到的那一幕，每次常香玉要离开的时候，陈宪章都会抱住妻子，给妻子一个长长的吻别。两位白发苍苍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恋人，在即将分别的日子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彼此的不舍。2000年，陈宪章离开了他挚爱的妻子。
2: 现在改革嘛，是全国的大计划，是大势所趋。
1: 陈宪章走后，常香玉就经常像这样坐在窗前，静静地听陈宪章生前的录音，寄托。

0: 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一位新朋友，那就是小胖熊肚皮大，他可是一个厉害的小熊啊，有很多的本事。今天这个肚皮大又要经历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呢？我们就来接着听。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给我们写的，这本书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
2: 哦，不是肚子的肚，而是姓肚的肚，也就是说小胖熊姓肚，名字叫皮大。哦，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它真的很爱吃东西。
1: 小胖熊肚皮大，第三集，发电的肚子。
2: 小胖熊肚皮大的肚子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响着，里面的小机器正在飞快地转着。熊爸爸熊妈妈赶紧从柜子里找出长袖的衣服、帽子、围巾。
3: 肚皮大觉得有点奇怪，
4: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2: 爸爸妈妈说，
5: 哎呀，我们这是为你准备的。
3: 肚皮大说，
4: 医生给我喝的是蜂蜜水，要是机器能制造出来，也是制造出来更多蜂蜜。你们应该给我准备空的蜂蜜罐子装蜂蜜，为什么要准备衣服呀？
2: 熊爸爸摇了摇头，
5: 哦，不不不不不，万一造出来的不是蜂蜜，而是好多蜜蜂，那怎么办？
4: 哦，什么？
2: 小胖熊吓了一跳。对呀，要是机器在肚子里制造出好多蜜蜂来，那遮在身上可不好玩。对对对，得穿得严实点，千万别让蜜蜂遮着。于是小胖熊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嘴巴前面还罩了个小笼子。他想啊，这样蜜蜂就不能从嘴里飞出去了。
3: 小胖熊等啊等，
2: 肚子里面嗡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可就是没有东西飞出来。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半夜。肚皮大爬起来，吞吞吐吐地说，
4: 妈妈，我要撒尿。
2: 妈妈表扬他说，
6: 真是个好孩子，这次知道自己起来上厕所了，没有尿床，真不错。
2: 是啊，因为小胖熊肚皮大经常贪睡，经常尿床呢。
3: 熊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一看，
5: 哎呀，瞧瞧这是怎么了？
3: 啊，小胖熊的床已经湿了一半了，尿顺着床腿儿都流到地上去了。
2: 哎，小胖熊白天喝了那么一大桶蜂蜜水，能不尿床吗？熊妈妈生气地走过去，
6: 哎呀，你这个小馋嘴。
2: 她用手摸了摸床边，突然大叫了一声，蹦到了一边去。
5: 哎呦，
2: 原来妈妈被电了一下，
3: 原来小胖熊的尿里是带电的。
2: 哦，坏了坏了，小胖熊肚子里的机器成了一台发电机，正在嗡嗡嗡嗡嗡地发电呢。
3: 昨天喝的那些蜂蜜水全变成带电的了，
2: 谁要是用手一碰，就像被针扎到一样。
3: 哎呀，手指头又麻又疼。
2: 熊爸爸听着小胖熊肚子里嗡嗡嗡嗡的响，担心地说，
5: 哎呦，坏了坏了，不知道我们家的肚皮大会不会像展览会上的西瓜一样发亮，变成一盏灯了。
2: 熊妈妈也担心地说，
6: 哎呀，不知道它会不会变成五彩灯啊。
2: 突然肚皮大的身体真的亮了起来，哗，一个闪电就把对面的一张椅子劈成了两半儿。哎呀，他身上的电太多了。
5: 熊爸爸说，快快快快快，把用电的电器都接在他身上，把那些多余的电用掉，要不然就麻烦了。
2: 熊爸爸和熊妈妈手忙脚乱的把电视机、电风扇、唱片机、电冰箱的插头啊、电线啊，全都接在了肚皮大的身上。哎呦，电实在是太足了，电风扇呜的转，唱片机不停的唱，电冰箱呜咔呜咔不停地响，电视机呢，一会儿是这个频道，一会儿又变成那个频道，哒哒哒，呜噜噜噜，呜噜噜噜噜噜噜。不一会儿啊，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动起来了。

0: 小胖熊肚皮大，第四集，突突突，雨蹦蹦蹦。小胖熊肚皮大，吃进肚子里的万能机器，竟然变成了小发电机。它一会儿突突突突突突发电，一会儿又停下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胖熊身上就会带上电。于是啊，熊爸爸做了两块牌子，一块上写着“小心触电”，另外一块上写着“今日停电”。这样大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摸小胖熊，什么时候不能摸它了。肚皮大心想：“
1: 这可不错。”要是爸爸想让我干活，或者我犯了错误，爸爸想打我的屁股，我就举起小心触电的牌子，让他不敢碰我。
0: 哎，真的管用哎！小胖熊的爸爸还真以为小胖熊在发电。

0: 于是就不再叫他了。这一天，小胖熊一点活也没干，除了吃饭、玩，就是休息，真是舒服极了。熊爸爸请了五个医生，想了好多好多的办法，就是没办法把小胖熊肚子里的机器给拿出来。又有一天，熊爸爸带来了一个人，是个大胖子。他呀，穿着一件工作服，背着个工具箱。他走过来，走到小胖熊肚皮大的跟前，话也不说，就从工具箱里拿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肚皮大有点担心地问：“
1: 你是谁？干什么的？”
0: 那个人说：“哼，我是高级电工。你爸爸让我把你肚子里的发电机改成电动机，这样就不用再电到别人了。”他才不管小胖熊乐不乐意呢，就把几根电线啊、插头啊，滋滋滋滋滋，插进了肚皮大的耳朵和鼻子里。哎呦，好可怕呀！然后他在一个机器上调来调去，又用一个很特别的小螺丝刀在小胖熊的肚脐眼上滋滋滋拧了几下，然后对熊爸爸说：“啊，行了，我现在已经把发电机改成电动机了，你可以用它干好多好多的活，而且我还安了开关，想让它干活就拧拧左边的耳朵，电动机就可以转了。不想让它干活，就再拧拧左边的耳朵。嘿，我可告诉你，你自己可千万不能弄，因为我刚才做的事情都是很难的。你要是自己试啊，也许会受伤的。”
2: 熊爸爸乐了，他过来试试，拧了一下肚皮大的耳朵，说：“
1: 哦，你现在去花园里把草都除干净。”
2: 小胖熊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到花园里拔起草来，一刻也不停。他的胳膊都酸了，可还是停不下来。过了一会儿，熊妈妈又说：“
3: 肚皮大，快进来把地板拖一拖。”
2: 小胖熊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拿着拖把在屋子里面跑了起来。哎呦，跑得真快呀！刚跑了两分钟，就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熊妈妈赶紧又重新拧了一下左边的耳朵，它这才停下来。
1: 累死我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4: 小胖熊肚皮大，第4集，突突突与蹦蹦蹦。小胖熊坐在地上休息，他突然想，
5: 外面正在开运动会呢，要是我能参加赛跑，我肯定会得第一名，省得别人老是笑话我跑得慢。
4: 想到这儿啊，小胖熊肚皮大急急忙忙地跑到外面的运动场上，正好裁判员举起了发令枪，小胖熊赶紧拧自己的耳朵，糟了糟了，拧错了，应该拧左耳朵，结果拧成了右耳朵。这一下小胖熊不是往前跑，而是往上蹦，蹦蹦蹦蹦蹦。他每蹦上去，掉下来的时候，屁股就像砸土机一样砸在地面上。他就这样从起点开始，蹦蹦蹦蹦蹦，一直不停地往前砸，把跑道砸得又平又整。不过，小胖熊的屁股都砸肿了，他肚子里的机器总算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小胖熊突然发现，他的肚皮上出现了一个方块，而且就像电灯一样，一闪一闪。
5: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小胖熊肚皮大变成了一个可以工作的电动机，不过他肚子上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了一块亮亮的地方呢？难道变成一盏灯了？那后面的事情当然要等明天再接着听了。

0: 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爱。首先呢，是来自爸爸妈妈，来自我们的家人。等我们慢慢长大，我们有了朋友，有了一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人，我们会感觉到爱来自更多更多的人。我们开始学会爱别人，爱那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在下面的这个故事里，有一棵老橡树，它给了很多很多的爱给它身上住的小鸟们，爱它们也保护它们。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爷爷给我们写的，写在《大树上的书》这本书里面。我们要谢谢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黑橡树，在人们的感觉里面，太阳是咚的一声掉进了山的后面，天慢慢黑下来了。在人们的感觉里，那天上的星星是叮叮当当跳出来的，夜就这样的来了。在星光的映照下，老橡树那黑黝黝的身影又在高高的山顶上显现了。老橡树啊，像一幅剪影，贴在有星光的天空背景上。它整夜整夜沉默不语，它怕惊扰了夜鸟的安眠。每天从黄昏时分开始，就不断地有白鹭、夜莺、灰雀以及那些无家可归的鸟儿栖息在老橡树的枝叶间。这一天，圆圆的月亮升起来了，它把银色的光辉洒在山野上、湖面上。当月亮落在老橡树的树梢上的时候，月亮这样对老橡树说：我多想分一些光给你。老橡树好像思考了片刻，他用缓缓的语气说：谢谢你的好意，这样就很好了。月亮说：我可以把你变成一棵银光闪闪的大树，让远远近近的人们在黑夜里都能看到你。老橡树半天没说话，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月亮。他觉得每天晚上隐在夜色之中，安安静静地守护着身边熟睡的小鸟已经很幸福了。他不需要满身的月光装扮自己。月亮又悄悄地升上夜空。现在，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闪烁着明亮的灯光，有时还从闪光的小窗里飘出好听的歌声。那歌声飘得很远很远，一直飘到星星上。星星向地上张望着，看见了山顶上的这棵黑橡树。有一颗长着翅膀的小星星飞落到黑橡树上，他用小姑娘似的嗓音说：
1: 您看，家家户户的窗口都闪着灯光，没有灯光的夜晚多么寂寞呀，就让我们这些小星星做你的宝石吧。
0: 小星星的话音刚落，就从天上飞下了无数颗小星星，挂在了黑橡树的树枝上。鸟儿们被这突然降临的光惊醒了，叽叽喳喳地叫着，慌作一团。你们看，你们看，你们把我的小鸟吵醒了。黑橡树一面说着，一面轻轻地抚拍着那些惊慌的小鸟。
2: 我不需要星星宝石，我只要我的小鸟。
0: 黑橡树坚定地说。小星星看到的是小鸟们一双双害怕的眼睛。小星星又飞回了天空。从此，每天夜晚，再不会有谁来打扰黑橡树，只有漆黑的夜色和熟睡的小鸟伴着它。

0: 天黄昏，点点流萤从四面八方飞来，围绕着黑橡树上上下下翻飞着，明明灭灭地闪耀着橘红银蓝淡绿的光。黑橡树的记忆被唤醒了，他想起他还是一棵小橡树的时候，天天晚上都有萤火虫来找他，在他的枝叶间穿来穿去，一直陪伴着他入睡。现在又看见了这么多萤火虫，他希望他们仍像过去一样留下来，照耀着他入睡。萤火虫围绕着黑橡树飞舞着，满树栖息的小鸟都睁大了惊喜的眼睛，它们扇动着翅膀，和萤火虫一起飞翔着。它们共度了一个快乐的黄昏。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黑橡树招呼着小鸟们，该回来睡觉了。萤火虫飞走了，鸟儿们又栖息在大树上，睡着了。山顶上依旧站立着那棵黑橡树。故事听完了，从我们出生到我们长大，我们的一生，我们会受到太多人的爱和保护了。我们当然也会慢慢地学会，并且去爱他们，保护他们。那就算你现在还没有学会去为别人做些什么，或者能做的事情很少，那也请你把这些爱都放在心里，千万别忘记他们吧。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

0: 韦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游购东莞金秋系列主题活动重磅上线，满城精彩，邀请游客尽管来。东莞沿东江碧道即将全线贯通，总长64.22公里，串联8个镇街。东莞加强防范，全力守护国庆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第3届松山湖科学城水上运动嘉年华举行，市联赛半决赛激战正酣，大朗男篮女篮双双取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十月，游购东莞金秋系列主题活动重磅上线。东莞抓住金秋消费节点，整合优质文体旅资源，策划开展高品质、多业态、全覆盖的文体旅主题活动，进一步打响游购东莞城市品牌，持续激发城市文体旅消费新活力。
4: 全市各大公共文化场馆展览活动精彩纷呈，岭南美术馆推出岭南意象美术专题展览，集中展示优秀艺术作品。东莞展览馆举办潮玩制造专题展，呈现东莞潮玩产业发展成果。松山湖展演中心带来乱化游乐场杜来的艺术世界艺术特展，以多元化艺术供给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玉兰大剧院同步开启金秋艺术季，持续推出舞台剧、音乐会、话剧等10余部精品剧目，以多层次高品质演艺供给，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消费活力。国庆前后，东莞一批新场馆、新场景、新地标陆续投入运营，并集中对外开放，为市民秋日出游提供新选择。9月25日，长平隐闲潮汐海洋世界率先开园。10月1日，万江记高魔法山谷乐园也将正式开门迎客。9月28日，备受关注的东莞市博物馆试运行，同步推出9大主题特色展览，以丰富馆藏、多元展陈、全方位展示东莞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变迁，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东莞还积极推动科技、艺术、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年轻化、潮流化、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瑞派 R&D Park 推出硬核科技加传统民俗主题系列展演，通过机器人巡游、特色主题演绎、创意互动体验等内容，实现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的创新碰撞。松山湖开启金秋科幻奇妙之旅，10月1日至6日持续上演科技光影秀、智能游船体验等特色项目，打造兼具科技感与氛围感的秋日潮玩打卡地。10月1日至7日，石牌镇漫博中心举办科技潮玩嘉年华，融合科技展示、潮玩文创、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全面激活金秋文旅消费市场。金秋时节，东莞文体赛事活动轮番登场，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4强赛火热开赛，10月3日在东莞主赛场对决。东莞市镇 BA 篮球总决赛于10月1日至4日、7日在全市各镇街场馆及市篮球中心陆续开赛。赛事期间，赛场外同步配套嘉年华活动，文体联动，全民参与，进一步擦亮东莞篮球城市名片，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潮。围绕游购东莞主题，全市各镇街纷纷打造特色市集、美食嘉年华活动，以美食聚人气，以活动促消费。10月1日至3日，大岭山举办烧鹅嘉年华，设置非遗烧鹅体验、趣味亲子互动等特色环节，推广东莞本土非遗美食 IP。 金秋十月，东莞已备好满城精彩，诚邀八方游客尽管来游购东莞，共赴一场秋日文体旅盛宴。
3: 总长度64.2公里的东莞沿东江碧道即将全线贯通，这条碧道北起桥头镇滨江公园，一路向西串联桥头、起石、石牌、茶山、石龙、东城、管城、万江共8个镇街。

0: 无缝衔接三江六岸滨水体系，把散落在东江沿岸的风景、古迹、记忆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滨江长廊。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大批市民奔赴江边，骑行追风，漫步休闲，打卡观景。脚下是平整舒适的慢行道，眼前是一江浩荡碧水，人们在这里休闲健身娱乐，品读乡土人文，亲身见证东莞水环境治理的累累硕果。沿东江碧道配套了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节点，石龙段翻新彩绘篮球场，多功能林荫大草坪，既可以打球运动，也能开展露天活动。起石段开阔草坪搭配亲水平台，是露营遛娃的优选。茶山段铁路荣光营地，热辣滚烫的林主题片区，大草坪开阔舒展，适合休闲露营。桥头滨江公园、万江龙湾广场开阔平缓，适合慢跑散步。64公里长廊把八个镇街独有的风土人情、历史遗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桥头镇滨江公园作为碧道北端起点，江景开阔，草木繁茂。起石段碧道毗邻黄大仙公园，江边是网红日落观赏点。石牌段保留东江古布遗存，乡土气息浓厚。茶山段设有茶园游会广场、铁路荣光营地、龙船屋东江记忆展览馆，铁路工业记忆与本土民俗交相辉映。石龙段有东江看台、龙船坞，是观赏龙舟的绝佳位置，镌刻东莞深厚龙舟文化。东城莞城衔接煎鱼洲文创园，老码头工业遗存焕发新生。万江段接入三江六岸体系，金鳌洲塔、龙湾广场坐落于此，水乡古韵扑面而来。碧道沿线多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扎根滨江节点，把文明课堂搬到绿水青山间。中秋国庆假期，志愿服务、非遗展演、民俗科普、红色故事宣讲轮番上演，市民骑行途中可驻足观看传统手工艺展示，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在江风绿意之中感受时代新风。一边是奔流不息的东江，一边是厚重鲜活的城市记忆，现代都市风貌、古村乡土风情、老工业遗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交织在一起。近年来，东莞系统推进东江流域综合治理，控源截污、河道清淤、排污治理、滩涂生态修复多管齐下，沿东江碧道跳出单纯水利建设思维，兼顾防洪保安、水质提升、生态修复、文化活化、民生休闲多重功能。坚固的防洪大堤继续守护城市安全，大堤之外，曾经杂草丛生的荒滩蜕变为绿草如茵、步道绵延的公共空间，实现防洪堤向幸福岸的华丽转身。
0: 近日，南城滨河路交通与空间综合改造工程二标段基本完工，沿线道路焕然一新，交通功能与空间品质同步提升，一条串联出行与生活的滨河生活带正逐步呈现。
2: 此次二标段改造涉及滨河路、运河东三路、金丰南路三条道路，建设总长度约 5.37 公里。改造后的机动车道路全面换新，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道划分更加直观。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通行条件和沿线的景观带也同步提升，部分路段新增了公园和休闲空间，让原本以通行为主的路段多了可以散步、休憩、遛娃的好去处。
0: 市民
3: 走过这里的时候，感觉环境都好了很多，然后我们在开电动车的时候都比较顺畅。
0: 项目现场负责人娄涛：
4: 我们项目的那个亮点核心的话，就在于交通加空间加生态三位一体的一个改造策略。首先第一个的话是道路品质的一个提升，兼顾了安全与舒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慢行系统的一个升级，关照了每一位出行者。我们的做法就是打造了一个完整连续无障碍的人行道和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形成了骑行加漫步的立体交通网络。第三点呢，我们是一个公园的改造换新，重塑了时尚休闲。
2: 近年来，南城坚持大片区思维，先后推动实施莞泰路、鸿福路、滨河路等多条主干道的交通与空间环境改造提升，从车本位到人本位，精心梳理慢行系统，从保障通行到提升品质，打造优行空间，全面提升街道空间品质。随着滨河路二标段基本完工，

0: 成冰河生活带的版图进一步延伸。
1: 国庆假期临近，全市文旅场所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为切实做好节假日特种设备消防安全保障工作，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我市多个镇街围绕游乐设施应急救援、设备隐患排查、景区防火处置开展系列实战演练与安全检查，以练促防、排查除患。
0: 在辽布镇乡市动物园，全市大型游乐设施故障应急救援公开演练如期开展。演练模拟摇头飞椅运行过程中突发停机，多名游客悬空被困，部分人员情绪不稳，还有一名乘客出现眩晕不适。险情发生后，园区第一时间启动大型游乐设备突发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快速就位，有序开展现场警戒、游客情绪安抚、不适人员处置、设备故障排查、高空救援等各项工作，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分工明确，顺利完成模拟险情处置。针对国庆假期客流激增，大朗镇组织对辖区游乐场所开展节前设备检修排查，各游乐场抢抓节前窗口期，对游乐设施开展全覆盖维护保养，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障游乐设施安全运行。游乐场负责人夏银发：
2: 按时间进行质检，对一些设备的一些重要关键部位，比如螺丝啊、一些安全带啊，让游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安全需要检验的东西是提前检验的。第二个就是提前把卫生这些打扫干净，让游客来有一个整洁的一个环境。第三个就是培训员工，让游客来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服务体验。
0: 凤岗镇在龙凤山庄影视度假村组织景区森林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烟花燃放过程中，高温火星落入燃放区树林，引燃林下杂草灌木，巡查人员发现火情后立即上报，演练人员迅速封锁燃放现场及起火林区，引导游客沿安全路线撤离至集合点并清点人数，灭火组通力合作压制火势，在明火扑灭后，灭火组对起火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清理暗火余火，并持续看守，确认无复燃风险。国庆假期临近，全市文旅场所安全防范工作持续加压，通过实战演练加隐患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安全责任，提升游乐场所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为广大市民游客欢度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9月26号至27号，2026年第三届松山湖科学城水上运动嘉年华在松山湖南湖湾深潜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两天时间里，皮划艇和赛艇项目先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上运动爱好者、商学院学员、企业团队、高校师生及青少年选手齐聚松山湖。
4: 本届皮划艇比赛共计报名34支队伍，赛艇项目共吸引18支参赛单位，约300名选手报名，设商学院组、大众组和青少年组三个组别。26日，皮划艇200米直道竞速赛率先开奖。今年赛事继续向市民开放，精英组与大众组同场竞技。参赛者中既有常年训练的老桨手，也有初次下水的新面孔。选手们俯身挥桨，水花在艇侧翻飞，互不相让，胜负在毫厘之间分出。27日，赛艇竞速赛将本届水上运动嘉年华推向高潮。发令枪响，3条赛道上的赛艇同时冲出，桨叶整齐入水，动作干脆利落，桨频紧凑，水面上桨影翻飞，南湖湾水面开阔，艇身破浪前行，船尾拖出长长的水痕。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是松山湖发展水上运动的核心优势。8平方公里生态湖面水域开阔，水流平稳，为皮划艇、赛艇运动提供了优质竞赛环境。赛场之外，赛事也成为城市文旅融合的鲜活载体。赛场旁的水岸市集里，松山湖上文旅组织的文旅产品展示、文创摊位和品牌展销一字排开，观赛人群在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跳文创。不少选手和观众在比赛之余走进松山湖展演中心、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等新地标，感受科学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体育、文化、旅游、商业在这片湖光山色中找到了自然的交汇点。

0: 2月6日，东莞市马拉松将落地松山湖。此前，松山湖已连续多年举办科学城半程马拉松，今年赛事升级为全程马拉松。这条被跑友称为最美赛道的环湖路线也进一步优化，赛道全程围绕湖泊布设，环湖路段约30公里，加上路面赛道总里程达42公里以上。其中备受关注的松山湖环湖路段将在11月底实现南湖北湖全线贯通，沿线新增照明设施，夜间运动体验也将得到改善。未来松山湖将持续深耕科技加体育融合发展之路，做精做强特色赛事品牌，持续擦亮大湾区，科创新城名片。
1: 近日，莞城第三届儿童阅读市集在监狱州文创园火热开始，活动涵盖故事会、开放麦、校园书香展示、绘本创作者见面会、心理咨询与手作体验等，行程涵盖阅、购、玩、学的一站式阅读生态，为市民朋友打造一场沉浸式书香盛会，解锁秋日别样童趣。
2: 今年市集首次汇聚莞城辖区11所公办小学、幼儿园的书香力量，近2000件优质童书好物与校园创意作品集中亮相，展示校园阅读风采，同步开启公益图书义卖，以书香传递爱心。
3: 莞城实验小学学生，
4: 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带一些很好很喜欢的书籍来，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可以获得快乐。这些书呢，能够学到知识，或者是考级书，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书籍。
2: 在发现生活的奇迹刘佩佩绘本创作工作坊见面会上，绘本画家、图画书作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刘佩佩老师携新作《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黑蝴蝶》《庭院里的小客人》《迷路的书》与广大阅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从家庭生活、城市生活、自然生活、阅读生活等不同维度揭秘绘本创意的灵感来源，分享创作经验，交流文化感悟。
3: 绘本画家、图画书作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刘佩佩，
5: 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一是文字，二是图画，那小朋友他读完之后呢，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2: 今年市集全新升级，新增多家心理教育、自然生态机构等特色摊位，通过展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参与者在玩乐中收获知识，丰富市民节假日精神文化生活。
3: 夏日爬行动物科普馆主理人陈干红，
6: 我们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会教他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个品种，然后如何去善待他，跟他互动，或者说以后有机会他们购买回家的话，也知道如何去饲养他们。所以其实我们展馆也是一个媒介，就是向大众科普一下这种爬行动物这种生物。
2: 据介绍，莞城图书馆已连续3年举办大型儿童阅读活动。作为书香莞城的特色品牌，莞城图书馆通过打造阅读家多元场景，努力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与人文底蕴。
3: 莞城图书馆馆长曾艳芬，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能够从书本里、课堂里走出来，让孩子们在一种更加可看、可读、可玩体验生活吧。希望通过在这么一种轻松的氛围当中，这种沉浸式的市集，让他们更能够亲近书籍，爱上阅读。
1: 近日，岭南艺象2026新时代美术创作作品展暨艺术东莞青年力量第二届东莞市青年文艺人才成果展在岭南美术馆开展，邀市民赴一场艺术之约。
0: 岭南艺象作为省级品牌展览，面向全省征集原创美术作品，共收到投稿1241件，最终评出227件入展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个门类。展览分为蓝湾潮涌、故土根深、造物有境三大篇章，紧扣改革开放历程、岭南人文根脉、制造美学实践三大维度，将地域观察、时代气象与个体表达融入于美术创作之中。同日启幕的艺术东莞青年力量展览则集中呈现30位东莞青年文艺人才3年培育的创作结晶。展览以鹦鹉律动、笔会丹青、曲艺文心、万间气象、星耀山海五大篇章，展现青年艺术家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书法等领域的探索与成果。 一批优秀作品曾登上全国美展、群星奖等国家级专业。

0: 97-83战胜对手，拿下半决赛首回合胜利。根据赛程，10月1日，大朗男篮将客场再战麻冲男篮，争夺决赛席位。大朗男篮球员周志宁：
1: 自己每个球员都全力以赴，也看到我们其他队啊，一些小队员都是全力以赴去拼抢，拿下场比赛，继续总结吧。下场去客场麻冲。
0: 同场进行的女篮半决赛同样精彩纷呈，大朗女篮对阵实力强劲的南城女篮。比赛开局，大朗女篮短暂落后，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接连命中三记三分球，快速扳平并反超比分。进入后三节，大朗女篮稳扎稳打，牢牢把控赛场节奏，守住领先优势，最终以80-71力克对手，成功挺进总决赛。10月1日，大朗女篮将迎战松山湖女篮，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2: 9月24号至10月7号，朱顶红、祝顶红双节展销活动在北京日坛公园开展。来自东莞的朱顶红凭借喜庆寓意、靓丽花姿圈粉无数。
3: 这批惊艳京城的朱顶红是东莞本土企业盛音精心培育的特色花卉，花大色艳的朱顶红自带美好寓意，名字谐音祝顶红，象征鸿运当头、日子红火，不管居家摆放还是当作节日伴手礼，都饱含吉祥喜气。展销现场布置简约温馨，没有复杂门槛，尤其照顾到喜爱逛公园的老年群体。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朱顶红养护知识，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无水无土、30天即可开花的如意球产品。不少北京市民被这份来自东莞的花卉惊喜打动，有人一次性选购几袋，准备中秋送给亲友，也有养花爱好者仔细询问育种特点，打算回家静待花开。据了解，东莞盛音深耕朱顶红育种多年，常年供应朱顶红种苗、成品种球与如意球产品。本次进京展销不仅是一次花卉产品的展示，更希望跳出线上销售的局限，走进城市公园，让不熟悉网购的老年群体近距离认识朱顶红，感受花卉之美，让这份红火吉祥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东莞市博物馆将于明天起对公众开放，9大展览同步亮相，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提前预约。为充分体现博物馆的公益属性，把惠民落到实处，国庆期间东莞博物馆地下停车场和中心广场 P8 智慧停车场可免费停放。今天东坑镇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宣讲会，要求各单位学深学透条例内容，压实属地、物业、商户责任，坚持柔性审慎执法，面向群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市容环境共治格局，持续擦亮全域文明的人居环境底色。昨天长安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各社区干部群众、驻村团队等多方力量齐上阵，集中清理垃圾杂物，清除积水隐患，开展科学消杀，全方位清理蚊媒滋生地，共同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4: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娱乐圈里有非常多的亿二代，子承父业，做起父母的行当。因为身在娱乐圈，他们好像一出生就走在了人生的快车道上，除了可以继承父母的艺术基因之外，他们在圈中的人脉和影响力好像也可以让亿二代可以不劳而获，无需门槛就直接的从新路起步。但是就像 Bob Dylan 的儿子 Jakob Dylan 曾经说的那样，虽然我很小就开始接触这个圈子，但是等到我入行之后才发现，一切都还是得靠自己去探索，去积累经验，并没有现成的指南或者是说明书，因为父母的时代不同于你的时代。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艺术世界的两代人，他们的情感和作品。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这首歌叫做机遇，人生的机遇塑造了现在的你。在谢霆锋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经常被这样的称呼，他就是四哥的儿子。谢贤是60年代在香港红极一时的影视红星，因为他排行老四成为四哥。当年他创办过谢氏兄弟影视公司，万水千山总是情、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天龙八部，这些你数得出来的经典的电视剧当中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他的儿子谢霆锋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17岁登台，是那个时候香港乐坛最年轻的一位歌手。由于显赫的家庭背景，让他承受了比更多的新人更大的压力。在众人的倒彩和嘘声当中，他默默地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直到倒彩变成喝彩，嘘声变成掌声。在谢霆锋出道的时候，有一些传言说他之所以会进入娱乐圈是因为替父还债。而谈到这段往事，谢贤总是沉默，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遗憾。光辉岁月，这是一个17岁的新二代做成如今自己的星星，他的代名词。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

0: 薄冰爽，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艺术世界的两代人，他们的情感和作品。1992年，谭咏麟、张曼玉共同主演的电影《双城故事》，这是陈可辛的第一部电影，一个关于友情、爱情的老套故事，但它细腻也很质朴，也成了陈可辛作品日后的风格。所以主题曲交给谭咏麟演唱，伍思凯的作曲，一生中最爱。

这是但凡演唱会谭咏麟就会唱起的一首歌，一生中最爱，来自于92年的一部老电影《双城故事》。曾宝仪也曾经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曾宝仪曾经这样的去激励自己，她说，每一个采访我的人如果都会提到我的爸爸，那表示我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上更加的努力。其实这是每一个一二代都逃不过的问题，只是每个人面对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他早年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说企划呀、执行制作呀、记者等等等等。25岁的时候从客串 MV 开始，然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这是曾宝仪早年和黄磊合作的一首歌《冰点与沸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

0: 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在2004年的时候，滚石杂志曾经评选出世界上最伟大的500首歌， Bob Dylan 有2首歌入选。在法国人看来， Bob Dylan 的音乐是拥有可以改变人类甚至是改变世界的颠覆性的力量，所以他出书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这首歌来自于 Bob Dylan， 是他的代表作 Blowing the Wind。

无法超越的经典。如果仅仅说 Jungle 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如果带上 Dylan 这个姓，人们肯定会想到 Bob Dylan。 没错，他正是民谣传奇歌手 Bob Dylan 的孩子，父亲手中习惯的乡情到了他这一辈也早已经换上了电吉他，除了眼神和脸型的轮廓能够让人想到 Bob Dylan 之外，在音乐上他其实还是他自己，不仅弹的是左手琴，音乐当中也很多的独立的元素。作为一个大师的二代，和 Bob Dylan 之间仍然是差着无数个档次，但是这种自力更生的劲至少是没有给他的父亲丢脸。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 Something Good This Week Comes。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

0: 藤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听娱乐圈里的一二代，艺术世界的两代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作品。90年代的功夫片让成龙一举成名，演而优则唱，在唱歌方面他也是成绩骄人，壮志在我胸，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些歌曲都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作品。成龙大哥也曾经很多次的举办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成龙大哥并不算华丽的嗓音，歪打正着烘托出那种大男人的包容。这是成龙和陈淑桦合作的一首经典对唱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而草率结婚，想结婚就要找一个能和你心心相印、相辅相携的伴侣。不要因为放纵和游戏而恋爱，不要因恋爱而影响到工作和事业，更不要因为一桩草率而失败的婚姻使人生受阻。感情用事往往会因小而失大，问自己吧，鞋合不合脚，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而婚姻的幸福和快乐只有彼此知晓。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为什么最好是去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张学友的众多金曲当中，有一首名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首歌的作曲者，他就是王菀之。有些人可能会对王菀之的名字陌生，但是王菀之也有自己的粉丝。他在2000年第12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当中，凭借着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一举拿到了冠军。后期也给不少知名的歌手创作过曲子，自己也出了专辑，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

0: 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我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殊不知很多人即便在一个地方世世代代生活，也未必真正了解此地精髓所在。比如潮汕，我记得有一部美食纪录片叫做《风味原产地潮汕》，一经播出就火爆异常。据说为了一探究竟，全国的吃货纷纷都收拾行囊涌向潮汕。这部片子的海外版权呢，也被奈飞买断，后来19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观看。这是奈飞采购的第一部中国原创系列纪录片，也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没有去过潮汕的人们很好奇，到底潮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一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黎明1985年获得币泉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如果有一天你去到潮州，那潮州城有什么地方可以逛一逛？潮州的明清旧居集中分布在十条老街上，甲地巷就是其中之一。这条长不足200米的巷子里，汇集了大大小小数十座明清宅院，是古时潮州城商贾之家、名门望族的聚居之地。如今这些建筑虽然已经斑驳老去，可是呢，岁月更为它添了一份稳重的气派。你去看了就知道，门楼装饰着精美的徽塑画，还有中西合璧的雕饰，这都透露了当年这些宅邸主人的显赫身份。那除了这条巷子，牌坊街旁呢，还有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小巷，随便走走都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潮州老城人民的生活。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看停留，也不看投降。谁在催促每条

莫文蔚是香港乐坛特殊的存在，每当人们提到她，首先想到的是诸如《盛夏的果实》《阴天》《忽然之间》《广岛之恋》等等经典的国语歌曲。她很会唱歌，她总是能把歌当中的情绪拿捏得非常准确，她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却长期被低估。所以莫文蔚的歌即使被很多唱功了得的人翻唱，她的版本依然是听众的最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呢，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Everybody say shot.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

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4: 我的
5: 熊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弥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 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 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0: 家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6: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 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

0: 愿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8: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7: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9: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7: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0: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7: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7: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2: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7: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3: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嗯，
0: 因为呢也是临近国庆假期了，是吧？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假期期间这个天气如何，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今明两天呢以多云为主，午后会有短时的雷阵雨，26到35度，这个午后还是比较的高温炎热的啊。那国庆假期的前期呢，1到4号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过程，25到32度，这个最高气温会稍稍的有所缓解啊。到了中期5号有阵雨和雷阵雨，后期6到7号呢将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多云渐晴为主，气温会下降，这个早晚的体感呢会变得清凉起来了。
0: 就是国庆的中后期尤其明显啊，气温将会整体下降5-6度左右，是吧？这个也会迎来一波这个清爽，因为这几天呢确实是比较这个炎热啊。
1: 是。
0: 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

0: 东北的这个网友说，南方的朋友还好吗？这边都穿羽绒服了，
1: 这个落差有点大，
0: 是吧？咱们这边还得开空调。
1: 对，
0: 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创兴路拥堵633米；管张路北向东，从东升路到横坑桥拥堵600米。塘厦大道南向北，从乔青路到凤仪路拥堵560米；京深线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拥堵1.02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260米；管佛高速的西向东当前缓行591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137米；港口大道辅路的北向南，从永义路到港口大道路口拥堵192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当前缓行54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安东莞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荣誉啊。在昨天，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莞市呢，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再次摘得沉甸甸的国字号平安建设荣誉。
1: 近年来，东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东莞建设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平安建设嵌入城市现代化发展全过程。2017年和2021年连续获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连续8年获评平安广东建设考评优秀等次，先后获得平安鼎、一星平安鼎、高质量通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验收，以平安底色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
0: 平安建设制度为先，责任为要。近年来，东莞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构建齐抓共管平安建设新格局，立足千万人口城市治理实际，东莞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的意见以及9份配套文件，搭建党建引领、风险排查、多元化解、民生保障、应急处突等8大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平安建设制度框架。
1: 持续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市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架构，设立16个专项工作组，健全畅通市镇两级联动机制，推动各项部署一体落地，同时强化督导问效，常态化排查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东莞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闭环管理，推动制度设计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为平安建设夯实组织与制度根基。
0: 市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源于东莞深化综合治理，提升防控效能，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环境。东莞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重拳打击黑恶势力、传统盗抢骗、电信网络诈骗、8类严重暴力等各类突出违法犯罪，电诈两抢犯罪发案数逐年下降，命案、涉拐案案件的全破诉破，故意伤害、性侵类案件破案率均超过99%。
1: 提升雪量工程建设水平，社会面常态化部署巡处力量，实现1、2级警情守处用时提速至4分钟，落实一村一警，常态开展2标40基础信息采集，夯实基层基础底座。面对外来人口多、人员流动大的治理难题，东莞镇街园区因地制宜创新方法，如大朗镇创新乡情警务工作模式，联动劳务输出地公安，依托乡情纽带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与矛盾调处，为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治理输出东莞经验。
0: 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东莞将以此次获得新荣誉。

0: 据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平安建设，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标尺，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万家灯火安宁祥和。
1: 昨天下午，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智创优品链接未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制造、造纸和包装印刷产业链活动在市工信局大会议室举行。活动以党建为桥梁，把政策宣贯、品牌赋能与供需对接融于一堂。来自五大传统优势产业链的党委成员单位及各镇街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学精神、明方向、抓落实、强服务，畅聊转型路径，共商东莞优品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务实之策。
0: 该活动是2026年产业链党建十大项目赋能产业提升行动中常态化举办党建加供需对接会的具体落地，也是广货行天下工作安排在东莞制造一线的延续。从虎门女装、大朗毛织到后街家具、道教美食，再到以九龙、李文为代表的造纸和环保包装、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制造、造纸和包装印刷五大产业，既是东莞制造的基本盘，也是扩消费、稳外贸、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传统产业不是低端的代名词，通过品牌提升、数质重构、设计增值、标准提质、绿色塑形，老企业同样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老树照样可以发新芽。
1: 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围绕国家和广东省消费名品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今年9月8号，省工信厅刚刚公布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216个品牌入选，包含区域品牌23个，企业品牌193个，成为国家级方阵的省级梯队。解读现场工作人员把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条赛道的申报门槛、时间节点和一票否决事项逐项讲透，特别点名虎门服装已率先入库。东莞作为地级市，不设区县，虎门、大朗、后街、茶山等产业集聚镇街，可由镇政府作为主体申报区域品牌，鼓励企业先入库省级，再冲刺国家级。
2: 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3: 停停停！十一放假离岗固然开心，但是办公室安全提示也请收好：关闭所有办公电器，拔掉电源插头，消除电器火灾隐患，清理工位可燃物，严禁留存火种，消除火灾风险，关好门窗，锁好柜。贵重物品妥善存放，做好安防排查，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佳节。
4: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5: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这个出行方面的最新工作部署啊。这个假期呢，有出行计划或者想去公园逛一逛的朋友呢，要留意了。近日呢，虎门站、奇峰公园站、东莞南站等多个东莞轨道交通站点优化周边停车秩序及交通动线。虎门高铁站周边划设非机动车禁停区域，免费停车场同步启用。此前，虎门高铁站因周边非机动车侵占应急疏散空间、堵塞消防通道，对高铁、地铁城际运营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啊，自9月23号起，虎门火车站、虎门北站周边部分区域禁止停放电动车、摩托车。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当天同步启用，可免费停放2000辆电动自行车。新设置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位于管泰路和站北路交汇处东南侧。 及原虎门。

0: 高铁站公交车站场地呢已经进行平整和划线，可停放约2000辆电动自行车。该停车场可免费停车，贵重物品需自行妥善保管。东侧有人行出口，可通往地铁站、高铁站、城际车站。相关管理单位将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摩托车予以轻拖处置。如因违规停放引发火灾、设施损毁等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相关部门还呼吁啊，为保障消防安全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也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配合相关工作，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9月28号之后，禁停区域未驶离的车辆将由虎门城管分局集中清理至虎门镇平安法制办站前管理部门，车主呢可以拨打89609902联系取回车辆。
1: 奇峰公园站与黄旗公园 P1 停车场连接通道正式启用。9月23号起呢，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奇峰公园站 A 口与黄旗公园 P1 停车场连接通道正式启用。那该通道呢启用之后啊，黄旗公园 P1 停车场可地下直达奇峰公园地铁站，无缝衔接停车场与地铁站厅，更加省时省力。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停车场内的配套设施无障碍电梯可以直达地面，携带大件的行李、推婴儿车、行动不便的乘客可以根据停车内导向标志轻松地实现无障碍出行。
0: 另外，东莞南站停车配套也升级了，新增西侧停车场，位于东莞塘下的东莞南站新设置西侧停车场，提供车位238个。在现场价格公示牌了解到，该停车场提供15分钟免费停车时间，2小时以内小车5元，大车10块，超2个小时之后呢，小车按15分钟0.5元计算，大车呢按15分钟1元计算。24小时之内，小车最高35元封顶，大车60元封顶。温馨提示各位司机朋友，驾车进入东莞南站西侧停车场，可以呢按以下线路通行。第一条线路，车辆从南站南路行驶上桥，途经进站口，下桥后右转进入西侧停车场。第二条线路，车辆从太阳升路驶入后保持直行，根据指示进入西侧停车场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昨天呢9月28号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东莞疾控提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为100%，但通过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处置，完全是可以避免发病的。并非只有咬伤才危险，破损皮肤被携带病毒的动物舔舐，同样可能构成高风险暴露。
0: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病，发病后常出现恐水、畏光、怕风、咽肌痉挛等症状，潜伏期通常为1到3个月，极少数短至2周以内或长至1年以上。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是达到了100%。病毒呢，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常见途径包括被感染动物咬伤、抓伤，伤口被携带病毒的动物舔舐，眼结膜、口腔、肛门黏膜被舔舐，器官移植也可能罕见传播。
1: 针对暴露后如何处置，东莞疾控提醒，需要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分级。一级暴露为接触或喂饲动物完好皮肤被舔舐，只需要清洗暴露部位，无需暴露后处置。二级暴露为裸露皮肤被轻咬，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痕或者是擦伤，需要立即处理伤口，并且接种人用的狂犬病疫苗。三级暴露包括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是抓伤、破损皮肤被舔舐、开放性伤口或者是黏膜被唾液或组织污染直接接触，需要立即处理伤口，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者是抗狂犬病血清，并且接种疫苗。那疾控部门提醒大家，二级暴露但伴有严重的免疫功能低下，或者是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也要按照3级暴露处置。
0: 所以说尤其是些孩子在小区里边经常爱逗猫逗狗的，有一些野生的呢，被挠了被咬了呢，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 所以说呢，专家介绍呢，目前人用狂犬病疫苗有三种接种程序，211四针法，当天接种两剂，第七天第二十一。

0: 天各一剂。五针法呢，当天第三天、第七天、第十四天、第二十八天各一剂。简易四针法，当天第三天、第七天各一剂，第四针在第十四到二十八天任意一天接种，三种程序免疫效果是一样的。那东莞目前共有48个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分布在各镇街，可提供24小时服务。市民呢可以通过东莞疾控微信公众号平台，在预防接种、预防接种门诊查询中查询相关信息。
1: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些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就在9月27号上午，谢港图书馆开展“读长征故事，润红色童心”主题活动。20余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沉浸式学习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呢，用丰富有趣的形式，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走进童心。
2: 活动中，谢港图书馆工作人员以轻松的暖场互动拉开序幕，为孩子们讲解长征胜利90周年的意义，普及长征小知识，带领大家回望峥嵘岁月。随后，亲子家庭共同共读红色绘本《长征路上的红小鸭》，大家跟随小红军的足迹，重温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真切感受红军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长征知识微课堂上，主持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长征是什么、红军为什么长征、红军草鞋的故事、红色五角星的象征意义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呢还设置趣味问答环节，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红色知识，懂得当下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知识学习结束后，孩子们动手制作红星主题手工作品，一折一贴之间寄托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感受红色信仰的力量。来听听现场活动小朋友的感受。
3: 我们学到了红小鸭的勇敢还有坚持，
4: 学习到了红小鸭的勇敢坚强不怕困难。
2: 看来孩子们的收获满满啊。那本次活动呢，也是融合了绘本阅读、情景讲述、亲子手工等形式，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可听可看、可感可学，引导少年儿童铭记长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接下来谢港镇将会持续的创新红色教育形式，丰富青少年思想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活动，用心讲好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昨天东莞市老兵永远跟党走老兵宣讲进机关实践活动在市委党校报告厅举行，活动由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东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办，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为主题。本次活动呢，邀请汤超荣、毛以峰、陈亮3位优秀退役军人登台宣讲，通过短片介绍加现场分享的形式，带来了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2: 一等功臣汤超荣以永葆军人本色、铁心跟党走为主题，回顾参战的岁月，讲述替牺牲战友尽孝40余年、投身公益助学、开展红色宣讲、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经历。他勉励大家珍惜和平、爱党爱国、永葆军人本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毛以峰以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基层奋斗长征路为题，分享深耕国防动员、兵员征集、民兵建设，牵头组建网络民兵分队，以及转岗平安法治一线后化解信访积案、调解矛盾纠纷的实践。他说啊，岗位在变，身份在变，但军魂、初心、忠诚始终不变。
2: 广东省南粤民警之星陈亮以军魂铸警魂，用坚守建初心为题，讲述从海军陆战队、海军特种大队到公安特警的成长历程。他奋战反恐处突，打击犯罪一线，同时担任警务实战教官，编写处置教材，研发精品课程。他表示，军装脱下，军人担当没有卸下，岗位变换，忠诚底色永不改变。
1: 3位老兵用朴实真挚的语言，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从军报国、退役建功的奋斗历程，现场掌声不断。 参会党员干部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把从老兵故事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岗位，戳力奋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助推东莞高质量发展。
5: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6: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7: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6: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8: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6: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7: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邑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10月3号，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东莞队带着首回合1-0的比分回到主场，再度迎战梅州队。冠军在两回合较量中暂时占得先机。目前10月3号东莞主场球票已经正式开启预约，延续联赛普惠为民的理念，仍是统一票价18.8元，全部采用实名预约摇号抽签模式出票。请尽快通过粤超官方小程序完成预约。对于球迷来说啊，这也是国庆假期里一次不错的现场观赛机会。
2: 为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水平，鉴于我市在用的纯电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资源数量达到投放需求，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现拟于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投放60000个纯电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号段呢为粤 SAN 40至粤 SAT 49。因号库中仍有

0: 旧号牌存量，按照系统随机投放的规则，新旧号牌均有几率出现，能否选到新号牌存在不确定性。
1: 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承建的东莞跨江通道洪福西路至银龙路跨江通道项目现场开展复合型水上险情应急救援演练，共设四个科目，模拟施工水域连续发生的复合型险情、船舶火灾处置环节、海巡船到场支援协同作业、火势及时扑灭、人员落水救援环节、消防救援船通过抛投救生圈、救生索实施拦截救助、船舶走锚施工环节、专业拖轮迅速抵达实施拖带控制。整场演练预警响应、封舱灭火、水上搜救等环节均按预案落实，充分展现海事协调、多部门联动的应急机制实战能力。
0: 东城街道与韶关新丰县结对协作，创新打造轨道交通加消费帮扶加乡村振兴全新样板。新丰卫品牌展销店正式落户东莞轨道交通二号线东城站站内103至104铺，将于9月30号开业。展销店陈列佛手瓜、高山云雾茶、管勺红、有机稻米、百香果、优质红薯等数十款国字号特色农产品，支持现场挑选或者是扫码线上下单。开业仪式特别设置新丰主题巴士，车身绘满新丰特色农产品形象与管勺帮扶标语，穿行于东莞城区核心路段。
1: 近日，首批100箱林芝市八一区立定村华硕苹果顺利抵达东莞。这是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林芝市八一区开展对口支援后，与市国资委、市属国企协同落地的首个产业协作项目成果。立定村华硕苹果依托林芝高海拔无污染自然禀赋，果肉脆甜多汁。东莞优品公司通过管优采、正企阳光采购平台，帮扶助农专区为八一苹果搭建便捷采销渠道。本次合作定向采销苹果约1000箱，分批次于中秋国庆双节前后有序直供东莞。
0: 9月27号，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广东赛区东莞站预选赛在石碣镇落幕，108名象棋好手参赛。赛事设公开组、U16组、U12组三大组别，各组别分男女子组。经过2天共9轮激烈角逐，各组别棋王悉数诞生，优胜选手将晋级省级比赛。石碣镇作为广东省象棋之乡，累计举办各类象棋赛事活动50余场，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象棋文化生态。
1: 塘下旧围城中村改造项目核心组成部分滨水文化中心工程正加快推进，预计今年底完工。项目位于观澜河与石马河交汇处，总用地面积约2.07万平方米，以双河之韵、文产融绿为主题，打造公园加文创消费新场景。项目分绿心公园、滨水服务区等板块，绿心公园建设休闲广场、儿童公园，滨水服务区设置220个停车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临河绿化及游园步道、街心公园改造提升、停车场及配套工程、公共卫生间等。
0: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

0: 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管义大帝的满满善意。
1: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和您分享一下。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天，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第二条呢，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大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赛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可以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2: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菱形，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公就出来了。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新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